0: 看死他，你自己先就没了，就去。
1: 怎么喂他是个问题，是吧？
0: 啊，
1: 但是人家说的也是，就是说，因为这个百草枯这个东西啊，
0: 嗯、
1: 它是属于外来的东西，
0: 嗯，
1: 它是合成的
0: 啊，
1: 它不是大自然界，
0: 当然了，农药
1: 存在的一个东西
0: 啊，
1: 所以说呢，霸王龙啊，对这个东西它，我为什么要说它？
0: 霸王龙会说：“我为什么要喝？”
1: 霸王龙它对这个东西呢，就是没有一个天然的抗药性啊，就叫扛不住这个东西
0: 啊。
1: 你要说大自然里面吃什么毒物啦，以这个远古生物的这种状态啊，
0: 它可能会代谢是吧？
1: 啊，对，它都能解掉。嗯，那这个东西呢，它会让你的呼吸加重
0: 啊，
1: 就是它会直接咬你的肺细胞啊，然后让你的呼吸越来越困难。
0: 嗯，
1: 但是你呼吸量越大，这个东西。他就越猛
0: 啊、
1: 哦、啊！后来说霸王龙还是能把那个少量的百草枯给代谢出去，
0: 嗯，挺厉害
1: 啊，
0: 毕竟他那么大坨哈、
1: 啊，霸王龙啊。啊你知道人的握力啊？
0: 嗯，
1: 给大家普及一个数据，
0: 嗯，
1: 成年男性啊，就像我这样的啊，
0: 嗯，
1: 这大概。手上的握力是40到45公斤的平均水平
0: 哦、
1: 就是我可以捏大概40到45的东西给它捏住啊、这是抓力啊握力
0: 哦、就是保证它不掉下来
1: 啊、或者说你用力往下捏的时候你的手掌心的这个压力能给到多少啊、就是40到45公斤
0: 好厉害呀
1: 这是成年男性
0: 嗯好厉害好厉害
1: 你们更厉害
0: 那个别
1: 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女性啊。
0: 对，近日广西有一个16岁的女高中生、
1: 嗯，
0: 凭借超强握力引发关注。
1: 嗯，
0: 在视频里边你就看到她单手发力，把一个尖嘴钳捏至变形。
1: 啊、尖嘴钳，
0: 哎，这不就是
1: 金属？
0: 这不就是电影里边那种情节吗？
1: 撸铁。
0: 就他一使劲儿，然后你就看一金属就变形了
1: 啊、
0: 然后他还完成了啥呢？单手捏碎鸡蛋，
1: 不可能，这不可能，不现实，这怎么可能？
0: 但是你鸡蛋不是挺脆的吗？
1: 是啊，
0: 嗯，
1: 但是他说，如果你所有的这个应力啊，完全应到这个鸡蛋的每一个，就是每一个面儿
0: 啊，
1: 鸡蛋的这个。抗压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哦，
1: 就你只要不去一个角去硌它
0: 啊，就是说它是比较均匀的把这个压力分散给它的话。
1: 对，鸡蛋一般成年男性都捏不碎鸡蛋
0: 哦。嗯，大家有感兴趣可以回家试试啊。
1: 别试了，那东西捏完了挤一身，你干嘛？
0: 啊、对，做好防护再捏啊。
1: 啊、
0: 然后他还完成了啥呢？
1: 啊、
0: 4岁，就是2副扑克牌。
1: 这个，我觉得就是他。比捏鸡蛋还不现实呢，我怎么感觉？
0: 就2副扑克牌就叠一起撕吗？
1: 叠一起撕，那谁有那么一副都撕不掉吧？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所以我就说我们手劲儿不够嘛。
0: 根据他自测的数据哈，他的右手握力达到96.75公斤。
1: 对，我们有那个自测的那个拉力，就是手指和手柄顶住，我往下拉，就有点像握力器的那种东西
0: 啊、就是用来测你握力的一个设备，
1: 测你握力的、
0: 哦、
1: 就是快100公斤的握力，你想想，
0: 将近100公斤
1: 啊，
0: 就是成年男性40到45公斤，
1: 对，
0: 那他是远远超过了成年男性平均水平了，
1: 所以大家觉得做不到啊，
0: 嗯
1: 啊，那普通女性更做不到了，我感觉普通女性的握力可能还要比成年男性再弱一倍，差不多，
0: 嗯
1: 啊，
0: 在这儿提醒广大网友啊。就这个什么四岁2副扑克牌，什么把尖嘴钳捏至变形，这动作难度非常非常高哈、
1: 嗯、
0: 存在受伤的风险。
1: 受伤？
0: 嗯，
1: 心理受伤吗？
0: 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尝试哈。
1: 对啊，一尝试玻璃心了。
0: 哎，单手捏鸡蛋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就证明你确实做
1: 不
0: 到。
1: 我最不建议大家尝试单手捏鸡蛋。第一个啊、你捏不碎。
0: 那
1: 你肯定捏不碎
0: 哦。
1: 那、除非你就是使小技巧，你在哪个地方突然加了一个
0: 抠了一下，
1: 点的厉害，对，那你才能捏碎。
0: 嗯
1: 啊，要不然你真的给捏碎了哈、你按照作弊的方法了哈、
0: 嗯，
1: 就崩一身。
0: 嗯
1: 啊，或者你套塑料袋吧。
0: 嗯，对。
1: 嗯，真有劲儿，这放健身房里面，我
0: 太厉害了，
1: 无敌
0: 啊！只要是。这个就是属于

0: 超能力啊。
1: 最近啊，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小区邻居家里边起火了，阳台有明火窜出来，她立即拨打119报警。好心人啊，
0: 嗯，
1: 那接警员呢发来一条短信，要求上传，
0: 是短信链里面有链接啊，
1: 要求上传现场的视频，
0: 嗯，
1: 以便消防员来研判火势。
0: 然后张女士就点击这个链接了。
1: 嗯，
0: 跳转出来的呢，竟然是浏览器开屏广告，他着急想关掉嘛，但是却误触页面直接关掉了整个浏览器的窗口，那只能再次点击短信链接，再次跳转广告之后，张女士选择跳过，然后进入了消防页面，顺利上传了视频。但是前后啊，就这一通操作的已经耽搁了30秒到1分钟这样的时间了。
1: 是，您说火情里边这30秒1分钟
0: 也算挺长了。对，张女士说啊，报警之前邻居打过119了，消防车约2分钟后就赶到了，所幸呢火势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但这次经历告诉她，就是让她心有余悸。对，这个事儿也让网友共鸣了啊，不少人表示自己也曾经遭遇各类app开屏广告的困扰。你就有，你就其他的你开屏广告了，我们也就不跟你计较了，你这紧急场景下还先给我开屏广告一下，
1: 那浏览器他也不知道他是紧急情况下，是吧？他应该可以知道吧，就是这个链接是进入到消防的页面的话，这不好说。但是啊，有几个给大家说一下，之前特别有意思， 有一个大V 啊，他呢这个因为也是玩车的这一类的哈，他说每次我特别紧急的打开这个高德地图的时候，他都要跳广告。 那想想在路上啊，你把手机往那一架啊，就是开着开着呢，手机就你要找不着路了啊，你还在路上待着呢，开个高德给你先听个5秒广告，看个5秒广告，你可能路口就错过去了。对，什么呀？然后那个事儿过去之后呢，高德好像一段时间都没有广告。它确实是，你这东西很要命的呀。对。
0: 这要是有网络延迟，哪怕延迟个半秒一秒的，你可能就容易错过一个路口啊，尤其在高速上，错过一个路口或者是一个匝道，你可能要绕很远很远的路。
1: 我就说这是第一，这是第一，哎呀，这不也不能骂他是吧？反正就很难受啊。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他就不应该有广告的，钉钉。
0: 你说到这儿我就火也很大呀，钉钉打卡，对，就你眼瞅着马上还有几秒钟的时间，
1: 你的打卡是失效了，
0: 对对对，就要迟到了，就差几秒了啊。然后先让你先出来一个开屏广告
1: 啊，对，
0: 3 2 1， 你点的跳过，其实跳过这个过程也过了2秒了，
1: 你要点跳过稍微点歪一点你就进去了，
0: 就进到那个链接里边去了，
1: 出来的都是淘宝。 唉，太讨厌了，就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看淘宝不行，我非得上班的这个打卡这段时间看吗？我
0: 啊，
1: 这些广告安排的，我觉得这反正也是只有打卡的时候才会用到它，它不抓紧这个机会，它干嘛了？啊，对，打卡一天两次或者一天更多次哈，天天见。啊，它你就这个时候你能看到它呀？
0: 嗯，
1: 啊，平常你刷钉钉吗？
0: 谁刷？
1: 对呀。
0: 最后我们再来说个这事儿，59岁的李奶奶专程从老家到湖南长沙去帮忙照看孙子啊，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子的哈。那自从带娃以来呀，她始终紧绷神经，事事追求完美，就怕自己育儿方式不当会遭到儿子儿媳的埋怨。
1: 那最近呢， 这老太太啊，因为也不算老太太，50几了啊，不算啊，是因为长期失眠，身体不适，体重骤降，她前往医院就诊，经过专业的检查评估，最终被确诊为焦虑症啊。哎呦，
0: 带娃能带出焦虑症来啊？短短半年的时间，她体重骤降40斤啊，身体状态急剧下滑。
1: 他坦言，
0: 自己年轻的时候带孩子十分从容。
1: 我以为带孩子10个孩子非常从容。
0: 那带几个也挺从容的。那个时候带娃就是这样嘛，没那么多说道和讲究。如今带孙子呢，身心俱疲，整天焦虑不安。
1: 那医生就提醒了，

0: 隔代带娃的老年群体是心理焦虑的高发人群。
1: 嗯，
0: 这子女呢要主动为老人减负减压。
1: 嗯，
0: 每周呢专门为老人留出完整的空闲时间，
1: 对，
0: 让老人暂时脱离带娃的琐事啊，
1: 嗯，
0: 自由安排生活，也散散步啊，锻锻炼呢，
1: 啊，
0: 老友小聚啊。
1: 休闲娱乐呀，就一些方式来舒缓一下情绪，放松身心。
0: 我说到老友小聚那儿，为什么卡了一下呢？
1: 嗯，
0: 他是外地的呀。
1: 嗯嗯
0: 啊，
1: 嗯
0: 这还得靠他自己来。
1: 就他可以自己去社交，实际上如果他有时间的话，
0: 啊，
1: 比如每天晚上了啊，年轻人回来了，把带娃的事儿接手了，
0: 嗯，出去跳广场舞，啊，
1: 对，不也能认识朋友吗？对吧？
0: 嗯嗯，
1: 啊，就是这个事儿还是根在年轻人身上啊。
0: 嗯，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之前。
1: 之前哦，说
0: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啊，
1: 嗯。
0: 平潭综合天气气象局呢已经发布了这个暴雨红色预警啊。
1: 嗯，
0: 平潭今天依然是有暴雨，26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那这个天气这个大雨的天气啊，明后两天就暂时结束了哈。
0: 对，
1: 5号呢是晴到多云，26到32摄氏度，沿海偏北风4到5级。
0: 嗯，6号也是一样啊。
1: 嗯，
0: 那关于这个台风的一个最新动向，我们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嗯，
0: 经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叫做科罗旺。
1: 嗯，
0: 啊，今天早上5点，中心距离琉球那霸是偏北方向约33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9级，
1: 嗯，
0: 那就是热带风暴级。
1: 对，预计科罗旺将原地徘徊，今天夜间开始逐渐转向偏南方向移动，趋向闽外渔场。
0: 是
1: 啊，那今天中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
0: 嗯，
1: 其中中部沿海地区部分大暴雨啊，局部特大暴雨，
0: 嗯，
1: 其余的局部有大暴雨。
0: 是，那受科罗旺的影响呢，今天夜间起啊，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
1: 嗯嗯，
0: 胜防。防止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第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
13: 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6: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与心 举止相伴。
4: FM 九十八点五，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政也，子率以政，孰敢不政。季康子患道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救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明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0: 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小人却与此相反。季康子向孔子问怎样治政，孔子答道，政的意思就是正，您带头行正道，谁还敢不正？季康子为盗贼很多而忧虑，向孔子求教，孔子答道，如果您自己不贪欲，即使奖励偷盗，他们也不肯干。季康子向孔子问治政之事，他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亲近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答道，您治理政事为什么要用杀戮的办法呢？您愿意行善，百姓也就从善。君子的德行好比是风，百姓的德行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必定随风而倒。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颜渊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4号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4号5时，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北方向约33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原地徘徊，4号夜间开始将逐渐转向偏南方向移动，趋向闽外渔场。4号，中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中部沿海地区部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的局部有大暴雨。受科罗旺影响，4号夜间起，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指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7: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

0: 矛盾。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终结者。
9: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2: This is 98.5.
1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4: 98.5
1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4号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4号5时，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北方向约33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原地徘徊，4号夜间开始将逐渐转向偏南方向移动，趋向闽外渔场。4号，中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中部沿海地区部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的局部有大暴雨。受科罗旺影响，4号夜间起，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指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5: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北京时间的11:00，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那首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关注到台风沙德尔的相关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呢来关注到9月3号的6点到4号的6点，十堰区普降暴雨到大暴雨，以北厝金井码头235.7毫米为最大。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和弱冷空气的影响，那今天十堰区依旧是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7到9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雨量是50到80毫米。十堰区气象台呢于4号6:10将暴雨预警2级提升为暴雨预警1级。根据平潭综合实验区防台风应急预案，结合我区实际，实验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9月4号6:10提升防暴雨应急响应为2级。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平潭高铁站停运部分车次，公交停运部分线路，全区各渡口码头所有客渡船停航。那4号记者从平潭高铁站了解到，受暴雨天气的影响，D9623、D6565、D6293、D6273、高877、D3345等多趟抵达平潭方向的动车组列车临时停运。铁路部门提醒已购票旅客可通过12306 APP 办理退票改签，及时关注到列车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从9月4号6点开始，民运平潭公司根据风力、降雨、道路状况等，适时暂停运行离岛线路10路、18路、19路、22路、28路、29路、668线等公交线路以及约8，那其他线路是路况采取临时绕道、停班等措施来调整运营。市民可以通过掌上公交 APP 或者是拨打客服0591-2428-1701来查询班次信息，提前做好出行安排。另外呢，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为了保障离岛群众与旅客出行安全，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全区各渡口码头全部客渡船是暂停这个航行。市民如果需要了解通航的动态，可以拨打服务热线0591-8888-7929，也可以致电市民服务热线12345咨询。

那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呢，今天啊，全区的中小学、幼儿园也是呢停课，所以在节目当中也是要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啊，现在外面的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您有必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路上积水，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各位听众朋友，汛期和台风季的天气是非常复杂多变的，城市道路、低洼区域、老旧设施等暗藏积水、触电、坠物等多重的安全隐患，非必要不要外出，确需外出的时候呢，务必掌握避险常识，才能够平安出行、安全返程。那么像汛期台风季外出，可能会遇到多种的潜在风险，包括短时强降雨引发的路面积水、河道暴涨、地下空间道灌等涉水风险、树木倒伏、广告牌坠落、路滑摔倒等环境风险、雷电大风、暴雨内涝、冰雹等天气风险，还有像路面积水触电、设施损毁砸伤等其他风险，这些风险往往交织出现，需要提前预判，时刻警惕。同时呢，大家要注意啊，远离像临水、临崖地带，降雨浸润、边坡山崖土质湿滑松动，谨防落石、滑坡险情。千万不要在崖边、水岸驻足观景，危险就在脚下，千万不要大意。那如果确实是需要出行，出发前务必要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和防汛防台风的相关预警信息，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尽量减少或者是取消外出，日常出行也需要避开易积水路段、低洼立交、河道周边等风险区域，提前规划安全路线，告知家人行程信息，不独自前往偏僻路段或者是地下空间。出行的时候要备好手机、充电宝、雨具和应急物品，结伴出行相互照料，不贸然前往封闭地下空间、老旧危房周边等危险区域。那如果是在出行的途中，要时刻留意环境变化，遇到路面积水、水流湍急或者是发出异响声响啊，要立刻远离积水路段，向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转移。遇到雷电大风、强对流天气，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不要在空旷处逗留，防止雷击、倒伏物伤人。那遇到墙体开裂、高空坠物前兆，要迅速向安全地带躲避，切勿停留在建筑物的下方或者是狭窄巷道。如果不慎在风雨中被困，不要盲目移动，原地停留，并利用手机定位、灯光或者是呼喊发出求救信号。遇到人员受伤或者是被困，要先做好简单的防护，再联系外界等待专业救援，保持冷静，不慌乱，才能够最大程度保障自身安全。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那接下来稍事休息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

0: 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0: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2: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3: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4: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1: 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到台风的最新消息。4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今天8时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北方向约36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每秒20米，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原地徘徊，今天夜间开始将逐渐转向偏南方向移动，趋向闽外渔场。今天中部沿海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厦门、漳州两市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受科罗旺的影响，今天夜间起，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止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

0: 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黄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1: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海风逐浪，声乐传情。2026年平潭海岛合唱大会日前落下帷幕，近500名的海内外业界专家以及呢音乐人及人声乐团代表相聚平潭，以纯人声阿卡贝拉为纽带，搭建起跨越国界的多元音乐交流平台。从学术研讨的思想碰撞，到小镇快闪的随性浪漫，再到海岛唱演的沉浸体验和环岛巡游的流动乐章，系列活动层层推进，让纯净人声融入山海，让浪漫海岛成为音乐的集聚地。8月29号晚，平潭台湾小镇被阿卡贝拉的温暖旋律所点亮，冰淇淋奇妙夜海岛唱演现场，菲律宾的乐团与平潭九节人声乐团联袂献唱友谊地久天长，清澈的和声在海风中交织，为经典老歌带来新的温度。5天4夜的时间中，海岛合唱大会用多种形式打造一场沉浸式、全景式的人声艺术盛宴，有快闪、唱演、音乐环岛等等。来自于新加坡、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40多支人声团体齐聚平潭，以声为媒，以声会友。舞台上，印尼民族人声悠远回荡，韩国青春旋律活力四射，各国曲目轮番登场，展现出多元音乐的魅力。舞台下，音乐人们切磋编曲，交流技法，和声一响便是最直接的情感共鸣。以音乐为桥，平潭正搭建起亚洲人声艺术交流平台，国际音乐朋友圈持续扩大。大会的重头戏是中国平潭国际阿卡贝拉竞演，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便引起全球的热烈响应。竞演现场，33支中外乐团风格各异，百花齐放，有融入本土风情的原创作品，有人声器乐化的精妙编排，也有戏剧张力十足的舞台呈现。赛事不仅是竞技场，更构筑起一个跨越国界的人声社团。大会不止于展演，更是国际音乐对话的窗口，中外音乐人联合授课，深度研讨，11位海内外的专家开设了有编曲创作、人声打击、团队排练等等的课程，并围绕行业趋势展开交流，视野在对话中拓宽，共识在碰撞中加深。那么从2024年启动以来，海岛合唱大会呢已经是连续举办的3届，从探索模式到接轨舞台，再到持续扩大朋友圈，大会完成了从区域实践到行业盛会的跃升，3届累计吸引了全球100余支人声乐团参演，社会效益和行业影响力稳步提升，平潭正以人声为桥，让世界和音再次汇聚回响。

0: 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4号11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4号8时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北方向约36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20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原地徘徊，4号夜间开始将逐渐转向偏南方向移动，趋向闽外渔场。4号中部沿海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厦门、漳州两市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受科罗旺影响，4号夜间起，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指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0: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不了情是一首由顾媚原唱的经典歌曲，最初是1961年的电影《不了情》的主题曲。我们现在听到的呢，是邓丽君的版本。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

0: 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三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3: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5: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6: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
7: 爱的希望。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
9: 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10: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你若成风是由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莫诗乙也参与了演唱。歌曲描述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守护和承诺。

梦醒时分这首歌推出之后可以说是十分的惹人喜爱，在多个版本里啊都有出现，包括什么唢呐版、 DJ 版、钢琴版、伴奏版、清唱版。咱们今天要介绍的是陈明真的翻唱版，可真是乐坛一件盛事啊。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4号11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4号8时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北方向约36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20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原地徘徊，4号夜间开始将逐渐转向偏南方向移动，趋向闽外渔场。4号。中部沿海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厦门、漳州两市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受科罗旺影响，4号夜间起，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指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井沿和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5: 来呀，来追我呀！
6: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撤。
7: 撤，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6: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7: 撤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6: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皇上万岁！
1: 万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
0: 千岁！
1: 娘娘千岁！
0: 千岁！
1: 千岁！
0: 千岁！
3: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4: 朕，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3: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5: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3: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4: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二十集，司马迁环顾着四周，想着这千古战场上曾经历过了多少次血刃火拼，多少次刀枪角逐，有的在这个战场上叱咤风云，登台扛鼎，有的被杀得人仰马翻，兵败其落。
12: 是啊，在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秦汉楚汉相争，刘邦设下十面埋伏，项羽被四面楚歌逼得霸王别姬，最后乌江自刎。
11: 一阵山风掠过，吹拂着司马迁的发巾。司马迁久久地凝望着远方，项羽和虞姬生死离别的场面仿佛就在跟前。项羽在悲叹呢：
13: 虞姬啊，我们已遭到韩信的十面埋伏，现在已是四面楚歌，你看项家的士兵们都快跑光了，哎，空有拔山的气力，枉为盖世的豪杰，时运不济啊，连我的骏马也难驰难飞。爱妃啊，我唯独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啊。
11: 虞姬听罢含泪起舞，为了让大王放下牵挂去冲出重围，自己只有舍身殉情了。
13: 爱妃。
11: 项羽抱起了倒在血泊中的虞姬，那凄美的让人心醉的爱妃。虞姬死了，项羽跃上骏马，高举大刀率部冲了出去。司马迁似乎看见他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雄姿了，司马迁似乎又看到了项羽乌江自刎的悲壮场面，他被项羽的气概深深地震撼着。
12: 哎，这位曾发誓要取代秦始皇的英雄死得太可惜了。
14: 公子是叹息项羽吗？如果他不自刎，他完全可以东山再起啊。
12: 哎，这就是英雄落寞的悲剧啊。
11: 司马迁又来到了沛县，沛县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啊，既是汉高祖刘邦的故里，也是许多名相名将的诞生地，如宰相萧何、曹参、大将樊哙。最让司马迁震撼的是，这些大汉王朝的开国元勋们几乎都是布衣平民，有的甚至是下层人，连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甚至呢还沦落为过乞丐，而萧何则当过吹鼓手，樊哙

0: 是个卖狗肉的，夏侯婴不过是个车夫，曹参呢也不过是个小狱吏。
1: 其实真正的伟人不是贵族皇帝，而是平民百姓，所以写史不能只歌颂皇帝，更要歌颂百姓。
0: 公子所言甚是。这天晚饭之后，他们登上了城中的歌风台，司马迁眺望着西边满天的彤云，殷红的落日就要引入山后了，忽然风起云涌，大风刮来。
2: 啊，公子起大风了，我们下去吧。
0: 司马迁似乎没有听见妻儿的喊声，萧萧的风声中，他仿佛听到了当年的刘邦在唱大风歌，自己便唱了起来。
1: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驾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青儿，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2: 汉高祖刘邦。
1: 在什么情况下唱呢？
2: 青儿不知道，请公子赐教。
0: 司马迁说，
1: 那是刘邦平叛英布谋反，归长安路过此地，宴请故里的父老乡亲时唱的。当时啊，刘邦边击筑边唱，随后起舞而歌，歌罢泪流满脸。
2: 公子，高祖已经取得了胜利，为何还流泪呢？
1: 这就是英雄伤怀泪长流啊。当时淮南王英布反叛，高祖率军亲征平叛归来，路过家乡，聚宴时感叹创业的艰难，兴叹自己的威力虽远震八方，但危机依然存在。他忧患守业的不易，于是发出了对保卫江山猛士的呼唤，这就是帝王对守江山难的兴叹啊。
0: 司马迁来到了姑苏，这里啊，曾经立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吴越春秋，这儿也是古代舜禹帝王诞生的圣地。一叶小舟在江中飞驰着，司马迁站在乌篷船的前舱上遥望着四方。
1: 这姑苏是名副其实的水乡，你看三步一河，五步一桥，城池三面临湖，四方朝江，和长安可真是天壤之别呀。
0: 客船内坐在小桌机旁独自饮酒的老翁听了说，
3: 啊，可不是嘛，公子请看，前面是五湖相连，东南是会稽山脉，可谓山环水抱，地杰人灵啊。
0: 司马迁放眼望去，只见五湖在阳光下闪着金波，会稽山在东南如绿色连蔓，遮挡着点点白帆旁窈窕渔女那丰满的洞体，湛蓝的天空上漂浮着朵朵白云，渔女们阵阵悦耳的歌声掠飞起吱吱鸥鹭，荷塘里的红荷正含苞待放，鱼儿不时欢快地跳出水面，塘边石岩旁的浣纱女正在涤纱，悠扬的歌声随风飘来。
1: 啊，姑苏太美了，比起地处西北高原的长安，简直让人耳目一新啊。
3: 这位公子是初到姑苏的吧？请过来，陪我喝两口，我给你讲讲姑苏的名士。
1: 好，多谢长者。
0: 司马迁和青儿走到桌机旁坐下，与老翁对饮起来。
3: 来来来，尝尝我们的姑苏酒，这可是远近有名的醇酒。
1: 好，谢谢。
3: 公子，请尝尝这五湖里的鲫鱼，这也是最鲜美的鱼啊。
1: 好，谢谢。
3: 公子，你此刻乘着乌篷船，喝着姑苏酒，吃着鲫鱼汤，感受到了姑苏水的灵性了吧？
1: 不错，我在长安啊，感受的是山气，到这儿确实领略了水性。
3: 哎呀，我们姑苏的姑娘美极了，一个个水灵灵的，你看那前面就是当年西施浣纱的地方， 你看西施浣纱的那块石头会随西施的心意而浮沉，水浅时就下沉，水涨时又会上浮，每当月朦胧时，西施还会显灵呢。
2: 哦，真的吗？西施还会显灵？
3: 这是传说，也许会吧。
0: 小舟在浣纱溪畔停了下来，司马迁和青儿跟着老者走到了西施浣纱的石头处，三人坐了下来。
3: 哎呀，当年范蠡就是在这儿发现西施美女的。
1: 长者知道西施后来的去向吗？
3: 哦，有两种说法。一说越王勾践灭吴后把他带回宫中，勾践夫人认为他是亡国之物，不能留下，就差人把他绑上石块沉到江底去了。一说西施与范蠡乘舟浪迹五湖去了。
0: 司马迁默默地点了点头。司马迁和青儿登上了会稽山，司马迁看着这吴越春秋留下的名山，感慨万千呢。
1: 是啊，曾几何时，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围在会稽山下，几万人马只剩下了5000残卒，为保住国土，勾践不得不屈膝求降，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屈辱生活。他和王后去做了吴王夫差的奴隶，给他牵马喂马，给他打扫卫生，洗刷马桶，甚至为他治病，去尝他的粪便。三年释放归离，越王勾践便卧薪尝胆，十年生息，十年教训，终于打败了夫差，灭了吴国，雪了耻辱。
2: 公子，越王勾践在会稽山向吴王夫差乞降求和，公子认为他这样做有气节吗？
1: 当然有气节，他忍辱是为了有一天雪耻复国吗？
0: 司马迁万万没有想到啊，就是他的这一观点促使他后来为李陵投降辩说，从而给他的一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司马迁北上到达了韩信的故乡淮阴，今江苏淮阴县，他们在客栈住下，次日饭后便去逛闹市了。司马迁想了解韩信年轻时是否真的遭了胯下辱。韩信啊，是秦汉之争时名震天下的猛将，他从小喜欢读兵书，抱负不凡，有勇有谋，投军后呢，因为被刘邦重用而出走，又被萧何月下追回，力荐于刘邦，使得重用。楚汉战争中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华，他曾十里埋伏为项羽于垓下，迫使项羽乌江自刎，后因功高盖主被吕后、萧何用计诛杀了。司马迁见一家小酒店很热闹，便说：
1: 青儿，我们上这家小店吃饭吧。
2: 好。
0: 两人进去坐下，店小二送来酒菜，两人便吃了起来。司马迁便边吃边听旁人的说话，一个鬓发全白的老者和他的朋友在对饮呢。只听老者说：
3: 你呀，何必如此悲观，韩信还有胯下之辱呢，姑且忍过这一遭，待他日东山再起，终有扬眉吐气之日。
2: 韩信真的受了胯下之辱吗？
3: 可不是嘛。哎，我亲眼见的，当时我还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在街上玩耍，忽见一恶人拦住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要他从胯下钻过，否则就要揍他。那少年忍了忍气，终于从他的胯下钻了过去。那围观的人有的哄笑，有的叹息，可人家后来成了名震天下的将军。
0: 司马迁听到这儿，忙起身走过去向那老人作揖道：
1: 老先生在上，小生有礼了。真没想到老先生还亲

0: 眼所见。
1: 老者还礼道：“
2: 这位公子是？”“
0: 在下司马迁，父亲是司马谈。”“
2: 哦，是太史令司马谈的公子。”“
0: 正是。”“
2: 啊，好好，一看就是读书人，到这地方来是为了写史吗？”“
0: 正是。这次家父让我独自周游考察历史，以便写好古今人物。刚才听老先生所言，韩信还真是受过胯下之辱了。回去我一定要将这写进史书里。”“
2: 好好，我还告诉你，韩信功成名就，被封为王侯。他回来后找到了当年给他饭吃的那位飘洗棉丝的大娘，对他道了谢，并赏千金，又召见了那个曾经让他受过胯下辱的男人。那人吓得战战兢兢，以为要把他杀了。没想到韩信却说：感谢你给了我刻骨之耻，否则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0: 这些故事我一定要写进史书。
1: 司马迁来到了魏都大梁，他和青儿先到客栈住下。晚饭之后，司马迁一边泡脚一边给青儿讲大梁。
0: 大梁是座历史名城，当年秦国灭魏时强攻不下，就用水攻，秦兵扒开了高悬城头上的黄河堤，结果黄河像天塌一样冲进了城内，被大水淹死的人数以万计。
1: 从他们屋前走过的老店主听了说：
2: 可不是嘛，我小时候听我父亲说，当时黄河水有城头高，城里的老百姓几乎都被淹死了。
3: 秦兵太残忍了。
0: 请问老人家，当年给信陵君窃符救赵献祭的那位沂门太守侯嬴，当年的沂门还在吗？我明天想去考察一下。
2: 哦，你是说信陵君亲自驾车去迎接那个壮士的沂门吗？
0: 是的。
2: 在东门，城东门就是沂门。
1: 司马迁泡好了脚，穿上鞋，站起身又问：
0: 请问老人家，窃符救赵成功后，那侯嬴真的自刎了吗？
2: 当然是真的，我先祖和他是朋友，他自刎时我先祖也在场，我父亲说他是向北方自刎的。
0: 他履行了朝信陵君公子胜利的方向就义的诺言，真烈士矣。
1: 次日，司马迁吃罢早饭就和青儿去沂门考察了。他们从沂门走了出来，沂门显然已被重新修过，因为赋予了历史的内涵，所以啊，城墙虽然不算高，但在早晨的阳光下却显得十分的巍峨。司马迁久久地凝望着朝霞下的历史城门。
3: 公子，信陵君为何要亲自为侯嬴驾车呢？
0: 这正是信陵君礼贤下士的品德，不过具体是因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考察一下。
1: 又过了两天，司马迁在老站主的引荐下拜见了沂门守吏。沂门守吏知道司马迁是太史令的儿子，对他很客气。守吏在衙内接见了司马迁。司马迁对年近四旬的守吏行过礼之后被让了坐下，青儿立在一旁。
2: 公子远道而来，想打听什么情况？
0: 大人，后生司马迁是写史书的，想了解一些侯嬴当年为信陵君公子献祭的事，请大人不吝赐教。
2: 哦，好好，先祖年轻时曾在侯嬴手下当过差，我父亲曾听先祖讲过这段历史。这样吧，等我办完公事，请到我府上去，你可以向我父亲了解。
0: 那太好了，司马迁谢过大人。
2: 不必客气，你们可在旁边的客屋喝茶等候。
0: 好，那大人您忙着。
1: 傍晚，司马迁和青儿到了守吏府上，守吏把他们带到了老人的卧室。老人啊，已有80开外，司马迁忙向老人施礼。
0: 后生司马迁 见过老先生，问老先生安。
2: 啊，不必客气，知道你是太史令之子，来打听侯莹的情况。欢迎欢迎，请坐请坐。
0: 老先生，那侯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何信陵君如此礼遇他，还亲自为他驾车？
2: 哦，侯莹当时是我父亲的上司，他不但善谋，而且仗义，对下属也很好。信陵君于是拜他为客卿，一次设宴时亲自驾车把侯莹迎接去府上，改为上座。侯莹十分感动，回来后对我父亲说，信陵君公子豪侠仗义，他如此礼遇我，以后他有难，我一定要帮助他。
0: 那么妾服旧照真是侯莹出的计策了？
2: 是的，那年秦军围住了赵国都城邯郸，平原君派人来向信陵君求援。信陵君是平原君夫人的弟弟，岂有不救之理？信陵君便去向魏王请兵，谁知魏王胆小，坚决不同意出兵。信陵君无法，只好亲率自己的门客，准备去与秦军拼个你死我活。信陵君的百余车程经过大梁的仪门时，见侯莹不出来送别，信陵君觉得奇怪，心想侯莹一定有办法，便拨马回去问他。
0: 那后来呢？
2: 好生莫及，听老夫讲来。果然侯莹有计策，就给信陵君出了窃符救赵之计。当时大将晋鄙率10万大军镇守边关，必须有魏王的虎符与他的一半相合才能调兵。那时魏王有个宠妃叫如姬，与信陵君有交情，信陵君公子曾经为他报了弑父之仇，如姬对他感恩不尽。侯莹出计，让如姬从魏王寝宫中盗出虎符，便可去调晋鄙之兵，如不从可杀了晋鄙。于是信陵君采纳了他的计策，救赵终于获得了成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0: 哎，好，我这就来。
11: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来这不走了？
10: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9: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11: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 安全生产一年看到，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9: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0: 不是这，
11: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9: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1: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5: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16: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4: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7: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8: 来呀，来追我呀！
19: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撤。
20: 撤，让阿娇姐姐做你媳妇好不好？
19: 好，我就要阿娇姐姐做媳妇。
20: 撤儿若娶了阿娇姐姐，想要如何安置呢？
19: 安置，有办法了，我要盖一座金屋子，把阿娇姐姐藏进去。

0: 请皇后赐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娘娘千岁，
3: 千岁，
0: 千岁，
3: 千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彻，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3: 万岁，
0: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0: 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二十一集，司马迁说道：
7: 那侯嬴为何自刎？
8: 那侯嬴见信陵君救赵成功，便在城门内朝北自刎，以示忠心。当时我父亲和两个差役都在场，他们哭着把他的尸体送回了他的府上。
7: 太悲壮了，小国出壮士，这话不假。
6: 晚上，司马迁在烛灯下把白天的所见所闻都详细地写了下来。他对青儿说：
7: 这些资料都是非常珍贵的，一定要保存好。
6: 公子放心，青儿牢记。黄昏，司马迁和青儿还在赶路呢，前面就是薛地，今山东滕州市东南，这是当年齐国孟尝君的封地，远远的已见城门，他们于是加快了脚步，想在关城门前到达。太阳已经落山了，这时啊，行人已经很少，大多数低头赶路。走到一个岔路口时呢，司马迁听见走在前面的两个人说道：
8: 哎，咱们走小路吧，小路近一些，要不该关城门了。
6: 司马迁便说：
7: 青儿，我们也走小路吧。
6: 于是便跟在那两个人的后面走上了小山路。经过一片松林地时，天色渐暗了下来，乌鸦嘎嘎的惊飞。青儿说道：
9: 公子，前面两个人怎么不见了？
6: 司马迁朝前望了望，果然不见了。正疑惑着呢，只见从树后窜出两人，把刀顶在司马迁和青儿的脖子上，声音不大，但是杀气腾腾地说着：
8: 把钱交出来，否则就不客气了。
6: 青儿慌忙说道：
9: 我们是从远处来的，一出来多日了，盘缠早已用光，哪里还有什么钱呢？
6: 司马迁却大叫：
7: 拦路抢劫啊！
6: 两个匪徒见势不妙，一拳把司马迁打倒在地，抢了他们的行囊，又对他们洗劫了一番才跑了。
9: 公子醒醒，公子醒醒。
6: 司马迁醒来之后呢，发现装在行囊里的记录铂金被抢走了，急得几乎晕了过去。青儿忙脱开外衣，露出了写满了字的衣服。
9: 公子在这儿呢。
6: 司马迁见了又惊又喜啊，用衣袖擦了擦额头上渗出的汗。
7: 好青儿，你何时抄上去的？
9: 啊，公子，昨晚你睡着了，我把你写在脖上的字抄在内衣上了。
7: 你真聪明，真是我的好兄弟。青儿啊，装在衣袋里的钱都被抢走了，怎么办呀？
9: 公子，我们还是赶快进城去想办法吧。
7: 我还以为那两个人可以作伴，没想到是两个强盗。走吧，没有被他们杀了就万幸了。
6: 青儿扶着司马迁终于走到了城门，到了街上，只见市面虽然很萧条，但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人聚在一起，有的赌博，有的聊天，有的和女人调笑，
7: 真是乌烟瘴气啊。
6: 司马迁与书童青儿没了钱，只好找到衙吏处说明了情况。老衙吏听说是太史令的儿子下来考察遭了抢劫，对他们做了一些安排，并给予了一点补贴，于是呢，两人便在衙门内暂住了下来。安排他们住宿的一个老差役把他们带到一间小屋里，给他们拿来了饼和粥，司马迁两人便吃了起来。老差役说：
8: 哎，这薛地原本是很清静的，就是被孟尝君给搞坏了，他好养门客是出了名的， 收留了不少侠士，但却不分好歹，管他什么鸡鸣狗盗之徒都兼收并蓄，结果把个好好的薛地变成了残渣余孽的收容所，你们可要小心点哦。
6: 第二天，司马迁和青儿到市井去看了看，只见太阳下店铺倒是不少，酒馆、饭铺、杂货店、客栈什么都有，可惜啊，铺门前和街中心却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人，有的在大声叫嚷着什么，有的在斗殴，有的在打牌赌博，有的在卖艺，围聚的有富人也有穷人。司马迁对青儿说，
7: 这个地方果然是鱼目混珠，龙蛇混杂之地。
6: 两人正说着话呢，听见一个姑娘在喊
10: 救命啊！
6: 司马迁跑了过去，只见三个恶汉正在拦住一个姑娘调笑，
7: 你们要干什么？
11: 哼，小白脸，关你什么事啊？快给我滚开。
6: 个高一点，穿着华丽的纨绔少年对司马迁吼道，
7: 侮辱人吗？
11: 哼，欺负人又怎样？哼，我看你是从外地来的吧，一副寒酸相，还管别人的闲事儿？
7: 你敢侮辱人？
11: 切，老子就是欺辱你，咋的？你知道我是谁吗？给我上！
6: 两个恶少便猛地扑向司马迁，司马迁被打倒在地，青儿也奋勇还手。正在危急之时呢，只听一声喝叫：“
8: 给我住手！”
6: 随即闪过一壮汉，只见他两拳便把三个恶人打倒在地，恶人们爬起来便跑了。壮汉把司马迁扶了起来，
7: 多谢壮士相救。
6: 那姑娘与司马迁谢过壮士，二人攀谈起来。
10: 你俩是从何地而来？
6: 姑娘转过头问道。青儿抢先说，
9: 他是太史令司马谈的儿子，我们从长安来，是来考察各地历史人物的。
10: 哦，你们到薛地来是想了解孟尝君吧？我是他的曾孙女，祖父生病了，我是上街替他买药的，不想碰到这些恶兽，请到我家里一叙，我祖父一定会很欢迎你们的。
7: 好的。
6: 司马迁回头见那壮士已经不见了。
7: 哎，那壮士怎么不见了？
10: 啊，他是薛地有名的侠士，做了好事从不留名，我们这个地方恶人很多，但侠士也不少。
12: 小姐，你没事吧？
6: 提着药包过来的女仆问。
10: 你去买药，我在这里看耍马戏等着你，不想却碰到了恶兽，多亏是两位先生及大侠士相救。
12: 啊，多谢公子搭救我家小姐。
7: 不谢不谢。
6: 司马迁跟着少女到了孟尝君后裔的府上，他见府内虽不豪华，但是仍然保存着士大夫的雅气，府内老少对人都是彬彬有礼。
10: 父亲，今天女儿在街上遇几个恶人欺侮，幸亏司马迁公子及大侠士相救。父亲，他是太史公司马谈的儿子，从长安来，想收集祖父的事迹呢。
8: 哦，请坐请坐。
7: 谢谢你的帮助。
8: 哪里哪里，这是我应该做的。令尊大人，司马谈是当今最博学的人，我父亲经常提到他，公子到这儿想了解些什么呢？
7: 晚辈到此，一是想了解孟尝君的事迹，一是想知道有关侠士的情况，因为这些都是我要写进史书的。孟尝君一生曾任秦、齐、魏三国宰相，名噪一时，我想问一下，他收养门客有些什么突出的故事？
6: 他想了想说道，
8: 听我父亲说，祖父收留了一个门客叫冯轩，一次祖父让他去薛邑收债，结果他把老百姓的债本都烧了，祖父非常生气，问他何故这样做，他说烧了这些债本，大人您的眼前利益是损坏了，但长久利益却增加了，您一定会收到回报的。果然后来祖父被削了官，原来的3000石刻都背弃了他，唯有薛地的百姓欢迎他， 这时祖父

0: 我才醒悟到冯轩的良苦用心啊。
1: 这个故事太好了，我一定要记下来并写到史书中去。后生很想知道游侠的情况，今天救我们的那位侠士他住在哪儿，我想去拜访他。
0: 啊，哈哈哈哈，拜访他是不可能的，这些侠士都来去无踪，住无定所，他们言必信，行必果，他们行侠仗义，见义勇为，但从不留名。他们生性豪侠，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他们恩仇必报，爱憎鲜明。
2: 司马迁边听边记，然后抬起头问道，
1: 他们杀人吗？
0: 杀，只要是该杀的，他们就会把他杀了，所以他们经常受到官府的通缉，但老百姓常常掩护他们，有的也因触犯法网而被官府杀了。救你的这位侠士可是个子不高，浓眉大眼的，使一把利剑？
1: 正是。
0: 他叫郭解，是大名鼎鼎的侠士，经常救人于危难，但从不张扬，这人的心境真是高极了。
1: 太令人钦佩了，请您多给我讲一些大侠的故事，我一定要把他们写进史书里。
0: 好，我给你们讲，今天讲不完，可以多讲几天。
1: 多谢老先生。
2: 司马迁和青儿在街上走着，忽见一妇人扯住一个中年男人，他哭着对一个矮个子壮汉说，
3: 兄弟，他就是打死你外甥的凶手。
2: 壮汉朝那个男人走了过去，
4: 大侠士，饶了我吧，因为他的儿子是个恶少，他强拉我喝酒，我不喝，他就用手按住我的头强行灌下，我实在受不了，就拔刀反抗，没想到竟把他刺死了，我认罪。
2: 他说着扑通跪了下来。壮汉盯着那男人看了好一阵，摆了摆手，
0: 哎呀，滚吧，滚得远远的，别让老子看见你。
4: 谢壮士，谢壮士。
2: 那男人对壮士磕了几个头，忙跑了。妇人揪住壮士哭骂道，
3: 你怎么放他走了，他打死你的外甥，难道你不为姐姐报仇？
0: 姐，他是失手，他不是故意杀人，再说你的儿子也太作恶多端了，谁不知道他是个恶少，这也是他应有的报应。
3: 亏你还是他舅舅，不为生儿报仇，反倒放了凶手，我把你拉扯大，你却不为姐姐报仇，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从此我没有你这个兄弟。
2: 妇人哭着走了。街上的人赞道，
5: 郭姐量刑于人，不报私仇，真仗义啊。
2: 司马迁钦佩地注视着郭姐。
1: 青儿，如果换了你，你会怎么处置他？
6: 少爷，我可能会为姐姐报仇，我还达不到侠士的胸怀。
1: 唉，是啊，侠士的胸襟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2: 这天下午，司马迁和青儿撑着伞，互相牵着，在过一独木桥，雨愈下愈大，司马迁脚下一滑，便跌到了河中。青儿忙跳下去救他，
6: 公子，快抓住我的手。
2: 汛期的河水汹涌澎湃，司马迁被冲了下去，青儿边追边喊，
6: 救人啊，救人啊。
2: 正危机时，只见一汉子从岸上跳到水中，急速地向司马迁游去，并奋力地把他救了上来。青儿也跑了过来，司马迁嘴都冻紫了，再晚点就没命了。汉子把司马迁背上，走到前面的一个破庙里，汉子呢又找了些树枝点燃了火，说道，
0: 快把你们的衣服脱下来烤烤，我去弄点吃的来。
2: 不一会儿，汉子拿着吃的东西来，
0: 来，快吃点东西，喝点酒，暖暖身子。
2: 司马迁这时候已经缓过气来。司马迁看那个汉子个子不高，但是一双大眼如铜铃，不是郭姐还能是谁呢？
1: 在下司马迁，谢过壮士救命之恩，敢问恩人尊姓大名？

0: 吧，我背你回客栈。
1: 然后呢，只轻轻一提，便把司马迁背在了背上，青儿跟在了后面。到了客栈的门口，那侠士放下司马迁。
0: 公子，后会有期。
1: 司马迁看着他的背影叹道，
2: 真高人矣。
1: 晚上司马迁高烧起来，脸红红的，又喘又咳，急得青儿团团转呢。
3: 公子，我去请医生吧。
2: 天亮了再说，也许天亮就会好的。
1: 天亮时烧果然退了，青儿给司马迁端来了粥，司马迁摇了摇头，
2: 不想吃。
1: 到了晚上又烧了起来，而且咳喘更厉害了。青儿忙去找店主想办法。店主差人带着青儿请了一位老医生来，他给司马迁把了脉，开了药方。
0: 病邪已经入肺了，赶快熬药吃吧，要是再烧到明天就会昏迷的。
3: 老先生，我家公子的病危险吗？
0: 是很危险，不过吃了这几天药就会好的。
3: 啊，多谢老先生。
1: 青儿付了钱给医生，又把他送到门口。青儿回到屋里，连忙给司马迁煎药。司马迁服药之后呢，半夜时烧渐渐地退了下去。一周之后，司马迁大病初愈，在青儿的搀扶下坐上马车，又奔向考察地去了。踏遍名山大川，拜谒历史足迹，寻访历史见证人，搜集民间传说。司马迁历时两年，为撰写史记奠定了基础。皇宫敲响了丧钟，窦太皇太后，这位做了23年皇后、16年皇太后、6年太皇太后，左右汉朝45年的西汉最有权势的女人，终于寿终正寝了。窦太皇太后一生平安，如有神佑，不但丈夫、儿子、孙子都是皇帝，独生女儿的女儿呢，还当了皇后。她还不断操纵参与朝廷大权，可谓是高贵之至，富豪至极了。唯一不幸的是啊，晚年一次眼疾使她双目失明，否则幸运之神真是降临于她了。由于一生太平幸运，所以她认为一切都是自然的。黄老信奉的清静无为、不争不斗与她的命运太吻合了，所以他笃信黄老，并且呢，要皇帝臣民都信崇黄老之术，遵从清静无为。孙子刘彻即位后，少年天子居然尊崇儒术，不信黄老，他认为是大逆不道，是对他的叛逆，所以太皇太后与皇帝之间暗中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武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现在啊，窦太皇太后死了，武帝当然舒了一口气，压在他头上的这座大山终于坍塌了。他从此可以真正的掌握实权，不再受人左右，真正的亲握朝纲了。踌躇满志的汉武帝像一只展翅的雄鹰，正向高空搏击奋飞。早晨，武帝合上书简，从御书房出来，他看着出生的旭日，深吸了一口气，心中激情澎湃。
4: 朕要有欲有为，朕要有欲有为。杨得意，
0: 老奴在。
4: 司马迁回来了没有？
0: 回皇上，老奴已去问过，司马谈生病，司马迁已经在返程之中了。
4: 好，告诉太史公，司马迁回来就让他来见朕。
0: 是。
4: 哎，司马谈老生病，可朕一天也不能离开历史。杨得意，你去告诉司马谈，让司马迁回来的愈快愈好。
0: 是。
1: 这天早朝啊，武帝神采奕奕地在乐曲中登上了丹池，缓缓地落座于龙椅之中。年轻的武帝目光四射，英气逼人，他前所未有地充满了自信，因为在他的身后再也不会坐着一个钳制他的女人了，从今以后将由天子独断乾纲，再也不会受制于人了。
5: 皇上
6: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万岁！
1: 呼声响彻云霄，武帝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下群臣，然后对朝廷执事摆了摆

0: 宣旨。
1: 田界、窦婴、韩安国出列。
2: 诏曰：任命田界为宰相，窦婴为大将军，韩安国为御史大夫，钦此。
3: 臣等叩谢皇上隆恩。
0: 平身。朕今后要以儒家有欲有为思想镇朝纲，立法纪，这样兴太学，治五经博士，这样遍选天下贤良，共兴江山社稷。众爱卿以为如何？
1: 田界立即出列禀道：
2: 吾皇下诏崇教化，纳贤才，兴国安邦，陛下不愧为天下英主，臣等将竭力尽忠皇上，报效朝廷。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定喝着，我假装在喝。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

0: 韵老师，请以身作则。
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潭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4: FM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4号11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4号8时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北方向约36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20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原地徘徊，4号夜间开始将逐渐转向偏南方向移动，趋向闽外渔场。4号，中部沿海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厦门、漳州两市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受科罗旺影响，4号夜间起，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指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井沿和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

0: 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4: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5: 北京时间15:00，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6: 4号11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4号8时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北方向约36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20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原地徘徊，4号夜间开始将逐渐转向偏南方向移动，趋向闽外渔场。4号中部沿海地区有。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高。

0: 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2: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0: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8: 放心。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聚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生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平潭，平潭，平潭。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4: 4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4号8时，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北方向约36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20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原地徘徊，4号夜间开始将逐渐转向偏南方向移动，趋向闽外渔场。4号，中部沿海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厦门、漳州两市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受科罗旺影响，4号夜间起，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指维持防汛2级应急响应，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井沿和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5: 你不要爱我，

0: 多謝多謝
1: 多謝多謝你，多謝你再次嚟呢度做我嘉賓，
0: 俾啲我應該嘅，
1: 俾啲掌聲佢。

0: 好开心离开演唱会啊！
1: 我都好开心啊！咁就都话咗八年第一次所以唔系个个都会请到嚟做嘉宾，因为我好想自己唱好多歌俾大家听。咁所以你可以上台两次咧，你啊真系好叻啦！咁佢叻在啲咩咧？佢叻在除咗系音乐才子啦，呢个名字好啱你嗰副眼镜。我都话讲嘢好笑啦。
0: 咩啊？你话你讲嘢好笑？
1: 咁除咗音乐才子之余，点解佢可以上台两次？我觉得系因为佢真系喺呢八年里面写咗好多好好嘅歌俾我，而有好多歌有啲人有啲音乐人听到佢直成一听话，即系觉得呢啲歌 suppose 系留俾自己嘅，但系你都俾咗我，所以好多谢你。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0: 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

0: 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3: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7: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8: This is 98.5.
9: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6: 信赖的温暖调频，
7: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0: 98.5
11: FM
10: 98.5
11: FM
7: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西林娜依高和博远共同演唱的《起风了》。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是小到中雨，五号明天星期六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夜里会有阵雨，26到31度，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
2: 六号是多云，27到32度，沿海偏北风5到6级。
1: 那七号的时候呢是晴到多云，26到31度，沿海东北风是4到5级。

0: 心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来关注啊，近日呢，记者从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的组委会了解到呢，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影展将于9月9号到12号在平潭台湾小镇举办。目前影展观众预约通道已经是全面开放了，广大影迷和市民可以线上预约报名，沉浸式的奔赴这场两岸青年的影像盛会。
2: 本届影展内容丰富，亮点纷呈，涵盖有优质的短片展映、行业导师公开课、青年电影之夜、主创见面会、主题论坛等多项特色活动，多名行业大咖与两岸青年创作者将齐聚平潭，共同参与这场充满活力和创意的影像文化活动。其中，导师公开课将于9月10号到11号举行，业内资深导师将现场分享影视创作经验，解答青年创作疑问。
1: 相较于往届呢，今年影展的竞赛单元是全面升级了，全新设立了闽南语叙事特别提及的荣誉单元。那从全国的221部投稿作品当中呢，是精选出了10部优质短片入围到了展影展当中。聚焦闽南的风土人情，还有台湾的风土人情，在地生活故事以及两岸的同源的血脉和文脉，打破方言影像创作的固有边界，用母语影像讲述闽台本土的故事，传递两岸的共同文化根脉。
2: 据了解，本次影展所有面向公众的展映场次、配套活动均需要提前线上预约参与。观众可以通过影展微官网完成注册认证后，根据个人喜好自主预约各场次的活动名额。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呢，最近记者从实验区交建局了解到，君山片区新兴产业园区的配套道路瑶珠北路，也就是瑶竹路到民主路的这一段呢，已经是顺利竣工了，即将是全线通车投用。通道之后呢，将完善君山片区的路网补齐，还有就是补齐新兴产业园的交通短板，为产业园区的产业聚集和升级呢，是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 记者走访瑶竹北路现场看到，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开阔，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清晰规整，已具备通车条件。据了解，瑶竹北路兴业路到民主路为城市的次干路，北起兴业路，南至民主路，修建长度1.721千米，设计为双向六车道，项目同步建成，与污水管网、集水、电力、通信、道路照明、绿化等全套市政设施功能配套完善。
1: 那么根据了解呢，在道路建成之前呢，新兴产业园对外的交通主要道路呢，是依托老旧的162县道与文明路，两条道路无法满足大型车辆的通行需求，整体的通行承载力不足。那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说呢，道路竣工通车之后，将会显著的提升通行能力和通行效率，切实的优化周边群众的出行条件。那目前呢，还有多条的新兴产业园的配套道路正在有序的建设，将进一步优化园区周边的路网布局，更好满足产业发展、企业运营以及群众的出行需求。

0: 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0: 近日，十堰区红十字会举办2026年九九公益节网络募捐的业务培训会，来自全区各有关单位、爱心团队的代表参加培训。
1: 近年来，十堰区红十字会持续参与九九公益节网络募捐活动，依托线上平台汇聚本地社会爱心。募捐项目分为“爱过年”和“就在身边，你可以”两大板块，筹集的善款用于困难群众慰问、公共急救设施配备与应急救助培训。
0: 会上的工作人员就2026年九九公益节的活动政策、规则要求和工作重点进行了细致解读，并围绕网络募捐的操作流程、项目设计还有宣传动员技巧等展开了专项的操作培训，帮助参训人员精准掌握线上的筹款要点以及规范募捐流程。
1: 近日，海潭街道社工站联合匠心助暖志愿服务队走进海潭片区美团总站，开展公益理发活动，为一线外卖骑手送上暖心服务。
0: 据了解，匠心助暖志愿服务队是由六名理发师组建而成，长期为困难群众和新就业群体提供义务服务。那活动现场呢，理发师们是摆好桌椅，备好理发工具，有序开展。那也有这个美团骑手就说啊，平时呢跑外卖可能会比较忙啊，没有空去理发，那在这里呢就能够理发，是特别的方便，而且理发师们剪得也特别好。
1: 是的，那海潭街道社工站社工施丹丹也说到，希望通过专业服务加温情公益的模式，用常态化的便民服务贴近这些城市奔跑者。那下一步还会给像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继续提供相应服务。
0: 好的，今天的这里视频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8: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9: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9: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9: 心血管功能衰竭，
7: 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 1.5 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4: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2: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5: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2: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6: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7: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8: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3: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
2: 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9: 选战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10: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2: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11: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12: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2: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 39.8%，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 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13: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2: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4: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相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
2: 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15: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5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3、标准6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0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2: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4座雷达，那么4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16: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 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四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

0: 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1: 辽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2: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1: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3: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 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1: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2: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查。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这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0: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它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1: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0: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 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地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1: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3: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它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1: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2: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他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边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五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 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

0: 大的扩张。
1: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的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 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

0: 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0: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4: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7: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属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0: 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1: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1: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9: 动手，
10: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8: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 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三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

0: 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0: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3: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1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黑恶势力 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4: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7: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不了情》是一首由顾媚原唱的经典歌曲，最初是1961年的电影《不了情》的主题曲。我们现在听到的呢，是邓丽君的版本。

《千千阙歌》是陈慧娴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曲，这首歌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离别的情感，是陈慧娴的代表作之一。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4号18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4号14时，中心距离琉球岛那霸市偏北方向约4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18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逐渐转向偏南方向，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你若成风是由许嵩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莫诗乙也参与了演唱。歌曲描述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守护和承诺。

梦醒时分这首歌推出之后可以说是十分的惹人喜爱，在多个版本里啊都有出现，包括什么唢呐版、 DJ 版、钢琴版、伴奏版、清唱版。咱们今天要介绍的是陈明真的翻唱版，可真是乐坛一件盛事啊。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

0: 蔡明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8: 风景虽好，

0: 目前实验区已基本完成四农圃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标绘工作。近日，实验区农圃办走进君山片区，对片区内的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标绘工作完成情况开展检查指导。
1: 据了解，全国农业普查每十年开展一次，是查清农业、农村、农民基本情况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今年八月，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进入普查区划分和建筑物标绘阶段。工作启动以来，君山片区基层普查员深入各村一线，实地踏勘辖区民房、农用库房、种养设施等建筑点位，逐一核定普查边界、更新建筑信息，精准完成系统标绘录入工作。
2: 边界怎么划，建筑物怎么标，都得靠脚底板走到位，看明白，不能只坐在屋里对着屏幕比划。全部点位确认无误后，提交了审核上报。
1: 当天，君山片区相关处室工作人员在实验区农圃办的指导下，对余宇村的普查区划分与建筑标绘工作完成情况展开检查复核。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逐一核实小区边界是否清晰、建筑标绘是否完整，以及房屋属性、住房单元信息填报是否准确，并详细询问基层普查员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难点与相应解决措施。
3: 接下来，我们紧扣时间节点，有序完成清查摸底、入户登记，从严把控数据质量，确保农业普查源头信息真实准确。
1: 截止目前，实验区已基本完成第四次农业普查、普查区划分与建筑标绘阶段性任务，全区共划定普查区近205个。全面夯实清查摸底、入户登记、数据采集等全流程工作基础。
4: 眼下正值平潭潭子菜放苗备养的关键窗口期，近日实验区农业农村局举办紫菜养殖技术暨水产品质量安全培训班，为今年紫菜稳产提质增效保驾护航。
0: 培训紧扣平潭紫菜秋季养殖生产实际，为养殖户规范化、科学化开展紫菜放苗和海上管护工作提供精准专业的技术支撑。
5: 水温我们是要求是在28度左右的情况下面采苗啊，你这个采苗的话，它的存活率就高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风向，风向一定是我今在这段时间我都是北风天或者东北风这样天气才比较好。
0: 除养殖技术指导外，此次培训还重点围绕水产品质量安全、水产养殖投入品规范使用、杜绝违规用药等内容开展专项宣讲。同时，实验区气象

0: 港台针对性讲解紫菜养殖关键气象指标、天气预判及防灾提示，全方位助力平潭潭紫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四号十八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4号14时中心距离琉球岛那霸市偏北方向约4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18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逐渐转向偏南方向移动，趋向闽外渔场。4号夜间到5号，中南部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受科罗旺影响，4号夜间到5号，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指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

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00，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5: 4号18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4号14时中心距离琉球岛那霸市偏北方向约4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18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逐渐转向偏南方向移动，趋向闽外渔场。4号夜间到5号，中南部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受科罗旺影响，4号夜间到5号，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指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 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 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

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评弹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评弹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评弹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评弹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评弹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评弹蓝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

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他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

0: 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2: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6: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7: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2: 4号18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4号14时，中心距离琉球岛那霸市偏北方向约4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18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逐渐转向偏南方向移动，趋向闽外渔场。4号夜间到5号，中南部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受科罗旺影响，4号夜间到5号，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指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7: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8: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再度平坦，谢冕。时隔70余载，我两度跨越海峡，踏入平坦岛。第一次是1950年，我18岁，部队集结于平坦前线，准备渡海作战。第二次是2025年，我93岁，重游故地，寻找70多年前年轻的足迹。上一次渡海，我身在陆军83师新组建的文艺工作队，2只船载着我和战友们到平潭。这一次相伴

而行的是陈素妍、高秀琴、孙民乐，还有评弹的杨继兰与欣桐。我这篇文字题作再度评弹，其实第一次乘的是机帆船，是实打实的渡，此帆却是经由平寒海峡公铁大桥而来，那座连通大陆与海岛、实现高速飞跃的跨海公铁两用桥，让这一次的渡成了一种象征。一个地方两渡抵达，间隔70多年，从18岁青年到如今的90后，在这世间算得上不多见的奇迹，而我做到了。此次到平潭是参加纪念冰心先生的会议，有幸见到了先生的长公子吴平先生。会议落幕，了却了我一桩心愿，向冰心前辈致以敬意。接着要还一个心愿，重访平潭岛。1949年10月1日，我们身着崭新的军装，在福州扭着秧歌，打着腰鼓，举着火把，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强大的庆祝过后，部队要投入战斗。我们挥师南下，将部队安扎在福清，部队准备渡海作战。作为新组建的文艺工作队，我们的任务是慰问前线官兵，为他们提振士气，筑牢必胜信念。我们这支新组建的文工队队员多是从上海、福州新参军的学生，除了几位上海戏剧学院的大学生，多数人不懂文艺，更谈不上编剧与演出，完全是门外汉。再者，乐器、服装、幕布这类舞台演出的必备硬件也是一无所有。队长辛波是从济南参军的老兵，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投入了紧张的排练。我们准备慰问的节目是歌剧《刘胡兰》，剧本现成，排练却困难重重。饰演刘胡兰的是王良树，是从福州参军的初中生，他要从一个南方小姑娘，我就在这给等着，守着月亮星星，也一并守着当初的承诺。无数的白天夜晚，同样的潮涨潮落，我愿意朝向海的方向，朝向你当初离家将来要靠岸的地方，用爱为你导航。也许对于石头来说，爱就是不让你落单。无数阴冷潮湿的天气里，拥抱是最治愈的姿势，亲密、温暖、安慰，抚摸足够擦去雨水的冰凉，用我的手掌握住你的手掌，用我的臂膀挽住你的臂膀，用我的怀抱抚慰你的不安。要不也可以凑一块聊聊，也许深夜的一番误谈会让你明了，每一天的太阳都是崭新的，每一次落潮都是在积攒更大的力量。谁说石头是笨重的？谁说石头只能落得地上？石头也有飞翔的梦想，借着风和海浪，把自己削薄再削薄，总有一天，风可以托起我轻盈的身体和理想。如果能够翱翔在蓝天之上，我就可以掉头看看在我的身后日夜喧哗的大海，看它涨潮退潮的模样，看清晨的阳光如何为它披上凤冠，傍晚的彩霞如何为它覆粉化妆。那满满一坡的石头，绝大部分是混沌的，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就懒洋洋地砸成一堆，晒晒太阳，听听潮水，不知今夕何夕，只知潮涨潮落。当然，热情多事的风是这儿的常客，捎来许多远方的消息。春天摇醒石头身边的花草，先是一坡的水仙花，接着是满山的野牡丹。仙人掌一年一寸收集随风而来的浮尘落沙，
岩石缝里既是仙人掌。

落脚的地方也是红脚蟹的家。葱绿的叶片，淡黄的花，玫红的果，不知是不是这些沉默的石头，那些缤纷的心事。睡久了，也有一些石头想睁开眼了。其实开眼看世界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一旦睁开眼，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有色彩的，蓝的天，白的云，红的花，绿的叶，甚至连大海的呼吸都有色彩。轻柔洁白的浪花和暗夜涌动的墨蓝潮流。那时石头才能明白，世界的多彩是互相成就的。风、海、草木成就了东湖山的石头，而东湖山的石头成就了这个海滩的神奇。

0: 老二，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政也，子率以政，孰敢不政。季康子患道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救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明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小人却与此相反。季康子向孔子问怎样治政，孔子答道，政的意思就是正，您带头行正道，谁还敢不正？季康子为盗贼很多而忧虑，向孔子求教，孔子答道，如果您自己不贪欲，即使奖励偷盗，他们也不肯干。季康子向孔子问治政之事，他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亲近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答道，您治理政事为什么要用杀戮的办法呢？您愿意行善，百姓也就从善。君子的德行好比是风，百姓的德行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必定随风而倒。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颜渊》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算，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

0: 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4号18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4号14时，中心距离琉球岛那霸市偏北方向约4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18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逐渐转向偏南方向移动，趋向闽外渔场。4号夜间到5号，中南部地区局部大雨到暴雨。受科罗旺影响，4号夜间到5号，闽东渔场中东部、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省防指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
2: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3: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2: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4: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18集。
9: 且不将那只被握的手夺回去，可是另伸出一只手握住燕西拿戒指的那只手。燕西见他这样，倒是有拒绝的意思，实在出于不料。青秋也不等他开口，先就说：
3: 你这番意思，不在今日，不在前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2: 我真不料你会说出这句话，你以为我是假意吗？
3: 你当然是真意。
2: 我既然是真意，你我之间怎样分出门第之见来？
3: 你既然对我有这番诚意，当然已无门第之见，但是你家老太爷、老太太，还有令兄令子，许多人都没有门第之见吗？
9: 青秋说完了，撒开手便坐在石头上，捡着石头上的小沙子，缓缓地向水里扔，只管望着水出神。
2: 你这是多虑了，婚姻问题是我们的事，与他们什么相干？只要你爱我，我爱你，这婚约就算成立了。况且我们家里无论男女，个人的婚姻都是极端自由的，他们也绝不会干涉我的事。
3: 我问你一句话，府上有人和贫寒人家结亲的吗？
2: 有，虽然没有，可是也没有谁禁止，谁和贫寒人结亲啊？婚姻既然可以自由，那我和谁结婚，就和谁结婚，家里人是不能问的。况且你家，不过家产薄弱一点，一样是体面人家，我为什么不能向你求婚？
3: 你说的话都很有理，我不能驳你，但是我不敢说府上一致赞成。
2: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他们是不能过问的，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慢说他们不能不赞成，就是实行反对，他还能打破我们这婚约吗？你若是拒绝我的要求，就请你明说，不然为了两家门第的关系，将我们纯洁的爱情发生障碍，那未免因小失大。而且爱情的结合只要纯正，就是有压力来干涉，也要冒死去反抗，何况现在并没有什么阻碍发生呢。
9: 青丘坐在那里，依然是望着水出神，默然不作一声。燕西又握着他的手。
2: 青丘，你当真拒绝我的要求吗？是了，我家里有几个臭钱，你嫌我有铜锈气，我父亲我哥哥都做官，你又嫌我家是官僚，没有你家干净，对不对？
3: 我不料你会说出这种话来，这简直不是明白我心事的话了。
2: 你说怕我家里人反对，我已说了不成问题，现在我以你嫌我家不好，你又说不是，那么两方都没有阻碍了，你为什么还没有表示？
9: 青丘坐在石上，目光看着水，还是不作声，不过他的脸上已经微微有点笑容了。燕西紧紧地握着他的手。
2: 你说究竟还有意义没有？
3: 我要说的话都已说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2: 你总得说一句话我才放心。
3: 你叫我说什么呀？
2: 你以为应该怎样说就怎样说。
9: 燕西越逼得厉害，青丘越是笑不可抑，索性抬起一只胳膊来，将脸藏在袖子下面笑。燕西把他的胳膊极力地压下来。
2: 我非要你说一句不可，这样吧，省得我不好直说，你也不好直答，我说句英语吧，你不答应我，我今天就和你在这里站到天黑，由天黑站到天亮。
3: 我不懂英文。
2: 不要客气了，你真不懂吗？我就直说了。
9: 于是一只手拿出戒指来给青丘看了一看。
2: 青丘，你愿……
9: 青丘不让他说完，连忙将手绢捂住燕西的口。
3: 别往下说了，怪不中听的。
2: 这就难了，说英国语你说不懂，说中国语你又嫌不中听，就这样糊里糊涂就算是吗？那么这戒指戴的也没有缘由了。

0: 无论如何，我总要你一句话。
1: 你实在是太麻烦，你就说句英文试试看。
0: 我说了，你要不答应，我这话可说不准来。
1: 我若是答应不来怎么办呢？
0: 很容易答应的，你只要说一个字，答应一个 yes 就行了。你说不说？
1: 就说一个 yes 吗？这个总行的吧？
0: 你不要装傻了，也不要难我了。我可说了，你可要答应。
1: 当真光说一个 yes 吗？那或者行。
0: 不要或者两个字，要光说行。
1: 就不要或者两个字，你说吧。
2: 燕西于是将青丘的手举起一点来，他也微微地伸出无名指，意思是让他戴上戒指。
0: I love you。
2: 青丘早是咯咯地笑起来，哪里还说得出话？
0: 怎么了？你不答应我吗？
2: 青丘被他逼不过，只得点点头。
0: 你这头点得不凑巧，好像是说不答应我呢。
1: 别麻烦了，我是答应你那句英文呢。
2: 在此时间，那一班游客果然渐走渐近，青丘当着人慢慢地步回原路，燕西没有法子，也只好一路到旅馆里来。青丘坐下，低头将戒指看了一看，于是对燕西说，
1: 我有一句话说，你可别疑心。这事情我母亲同不同意，我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得慢慢的和她去说。在未和她说明以前，我这戒指暂时不能戴着。
0: 那是自然，但是我看伯母的意思，对我并不算坏，绝不会不赞成的。
1: 我也是这样想，不至于不赞成，这个我倒是不担心。我最担心的还是你那一方面，你上面有好几位老人家，又是大家庭，你回去一说，他们要知道我是这样一个人，一定舆论大哗起来，就是你恐怕也要受窘。
0: 你总是这一点放心不下，我就斩钉截铁地说一句，就让他们不赞成这一件婚事，我和母亲私下开谈判，请他们给我几万块钱到外国留学去，等我们毕了业回来，我们自己就可以撑持门户，那个时候他们绝不能对我们怎么样了。
1: 照你这样说倒是很容易解决的，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0: 有什么难？我说要去留学，家里还能不给钱吗？只要他给钱，我们就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走了。
1: 照你说样样都有理，只是你将来能有这个决心吗？
0: 怎么没有？我能说出来就能做出来，你尽管放心，不要怀疑。我若说了不能履行，就是社会所不耻的人，永不将金燕西三个字和社会见面。
1: 你为什么发急？
0: 我不歧视你不相信，那有什么法子呢？
1: 这是你自己要这样，并不是我逼你的啊。
0: 这是我诚意的表示，非这样你不能放心的。
1: 你不要提了，说别的吧。
0: 我心里很快乐，仿佛得了一种可爱的东西一样，可是又说不出来。你也是这一样吗？我们吃点什么？
1: 你不是吃了饭出城的吗？怎么又要吃东西？
0: 我们似乎当喝一杯酒，庆祝庆祝。
1: 我可是什么也吃不下。
0: 坐在这里也是很无聊的，我们顺着山坡，到山上去玩玩，走饿了，回来再喝酒。
1: 我走不动。
0: 路很平淡，而且也不远。
1: 我穿着白缎子鞋，回头只光剩鞋底儿了。
0: 鞋子坏了，你要什么样的鞋子，我打一个电话到鞋庄上，就可叫他们送到家来。值什么？
1: 不怕晒吗？
0: 我们捡一个树荫坐下，不很凉快吗？
1: 山上没人，怪冷静的。
0: 游山自然是冷静的，难道像前面大街那样热闹吗？
1: 我怎么样说，你怎么样答复，你总是对的。
0: 并不是我说的完全就对，实在因为你问的是诚心搅扰，所以我一说你就没有法子回答了。别麻烦了，走吧。
2: 于是燕西在前，青丘在后，两人一同走上山去。这一去一直过了好几个钟头，等到太阳偏西方才回到原处。
0: 由山上走来走去，现该饿了，我们应当吃点东西吧。
1: 你老要我吃

0: 东西做什么？
1: 我不是说了吗？庆贺庆贺呀。
2: 于是燕西叫了茶房，开了两颗西菜，斟上两杯葡萄酒和青丘对喝。青丘将手抚摸着杯子，
0: 这一大杯酒我怎样喝得下去？
1: 你喝吧，喝不了再说。
2: 说毕将玻璃杯子对青丘一举，青丘没法，也只得将杯子举了一举，可是只把嘴唇皮对酒杯口上浸了一浸，就把杯子放下了。
1: 无论如何你得真喝一点，这种喝酒是和酒杯接吻，我不能承认的。
0: 你说什么？
1: 我没说什么，可是敬茶敬酒无恶意，你也不能怪我吧。
2: 说毕又举着杯子，青丘见他举了杯子老不放下来，只得真喝了一口。
1: 你那杯也太多了，我只剩小半杯呢，你倒给我喝吧。
2: 便将青丘大半杯酒接了过来，向自己杯子里一倾，剩了一个空杯，然后再将自己杯里的酒分了一小半倒在那里面。
0: 这为什么？你发了呆吗？
1: 酒多了怕你喝不了，给你分去一点不好吗？你喝。
2: 青丘拿着那个杯子，他不肯喝，只是红着脸笑嘻嘻的。
1: 你为什么不喝？
0: 你心里不准又在那捣什么鬼呢？
1: 你知道就更好了，那是非喝不可的。
0: 你这人说起来样样文明，为什么这一点这么顽固？
1: 我就是这样，文明的有趣我就文明，顽固的有趣我就顽固。
2: 青丘见他说的这样顽皮，也就笑起来了。这一天他们一对未婚夫妇在香山闹了一个兴尽一族，夕阳西下方始进城。燕西回到城来，将青丘送到胡同口，且不进他那个别墅，自回家来。在书房待了片刻，也坐不住，便到五姐六姐这里来闲谈。敏芝笑道：
3: 老七，那位冷小姐非常的温柔，我很喜欢她，你和她的感情不错吗？
1: 我不是说了吗，我和她舅舅认识，和她不过是间接的朋友嘞。
3: 你这东西就是这样不长进，好的女朋友不愿意和她接近，狐狸精似的东西就是密友了。
2: 润芝正躺在一张软椅上看英文小说。
0: 哪个姓冷的女子？我向来没听见说。
1: 是我新交的朋友呢，你问吴姐，那人真好，她不像你们专门研究外国文学的，她的国文非常好，又会作诗。
0: 听见母亲说你在外面起了一个诗社呢，刚学会了三天又要冲内行了。
1: 我又不是说我会作诗，我是说人家呢，他不但会作诗，而且写得一笔好小字。
0: 据吴姐说那人已经是长得很好了，而今你又说他学问很好，倒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子了。
1: 在我所认识的女朋友里面，我敢说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0: 无论怎样好法儿，不能比 Miss 白再好吧。
1: 我不说了，你问问吴姐看，秀珠比得上人家十分之一吗？
2: 敏芝还没答话，只听门外一阵笑声，有人说：
0: 哟，这是谁长得这样标致，把秀珠妹妹比得这样一钱不值。
2: 在这说话声中，玉芬笑着进来了。润芝笑：
0: 老七新近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她在这里夸口呢。
2: 燕西连忙目视润芝，让她别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0: 这位 Miss 姓什么，能告诉我吗？
1: 平常的一个朋友，你打听她做什么？告诉你，你也不认识她。
0: 因为你说的她那样漂亮，我不相信呢。我们秀珠妹妹，我以为就不错了，现在那人比秀珠好看十倍，我实在也想瞻仰瞻仰。
2: 敏芝知道了他为表姊妹一层关系有些维护白秀珠，不可说得太露骨了。
3: 你信老七胡扯呢，也不过是一个中学里的女学生，有什么好呢？她因为和 Miss 白怄了一场气，还没有言归于好，所以说话有些诚心损人。

0: 有这样一个人吗？姓什么？在哪个学堂里？
1: 燕西怕敏芝都说出来，不住地丢眼色。敏芝只装不知道，很淡然的样子对玉芬说：
2: 我也不详细他的来历，只知道他姓冷而已。
1: 玉芬是个顽皮在脸上，聪明在心里的人，见他子弟三人说话遮遮掩掩，倒实在有些疑心。燕西更是怕他深究。
3: 哎，好几天没听戏了，今天晚上不知道哪家戏好，倒想听戏去。
0: 你这是为什么事儿疯了，这样心不在焉？前天听的戏怎样说隔了好几天？
3: 怎么不是好几天？前后有三天了。
1: 玉芬对他笑了一笑，也不再说，便问敏芝：
0: 上次你买那蝴蝶花绒是多少钱一尺？
2: 那个不论尺，是论码的，要15块钱一码呢。这还不算好，有一种好的，又细又软又厚，是梅花点子的，值30块钱一码。
0: 我不要那好的。
2: 既然要做，就做好的，省那一点子钱算什么？
0: 我不是自己做衣服，因为送人家的婚礼，买件料子配成四样。
2: 哦，送谁的婚礼？和我们是熟人吗？
0: 熟人虽然是熟人，你们不送礼也没有关系，是秀珠妹妹的同学黎曼华。说起来倒是有一个人非送不可。
1: 说着将手向燕西一指：
3: 我和他也是数面之交，送礼固然也不值什么，不送礼也很可以说得过去。
0: 说是说得过去，不过他因为秀珠的缘故也要下你一份帖子，人家帖子来了你不送礼好意思吗？
3: 我想他不至于这样冒昧下我的帖子，就是下了帖子我不送礼也没关系。
0: 你是没有关系，但是秀珠妹妹有脸见人吗？
3: 你这话说得很奇怪了，我不送礼她为什么没有脸见人？
0: 老七，我看你和秀珠感情一天比一天生疏，你真要和她翻脸吗？
3: 这也谈不到翻脸，感情好大家相处就亲热些，感情不好大家就生疏些，那也没有什么关系。
1: 敏芝见燕西的辞色即是不好，恐怕玉芬忍受不了，便笑：
2: 你别理他，又发了神经病了。
1: 玉芬心里明白，也不往下再说，谈了些别的事情就回房去了。只见彭振躺在床上拿着一本小说看。玉芬说：
0: 你瞧你这懒样子，又躺下了。
1: 说时将彭振手上的书夺了过来，往地下一掷。彭振站起来笑：
4: 哈哈，我又招你了。
0: 你敢招我吗？
4: 又是什么事不乐意，这会子到我这儿来出气啊？
0: 谁和你这样嬉皮笑脸的？
4: 我这就难了，理你不好，不理你也不好，这不知是谁动了咱们少奶奶的气，我非去打他不可。
1: 说着摩拳擦掌，不住地卷衫袖，眼睛瞪着，眉毛竖着，极力地抿着嘴闭住一口气，做出那打人的样子。玉芬忍不住笑，一手将他抓住：
0: 得了吧，不要做出那些怪样子了。
4: 以后不闹了吗？
0: 我闹什么？你们同我闹呢。
4: 到底是谁和谁闹别扭，你且说出来听听。
0: 实在是气人，叫我怎么办？
4: 什么事儿气人，你且说出来听听。
0: 还有谁？不就是你家老七？
4: 你和他小孩子一般见识，不是找气受吗？
0: 说起来倒和我不相干。
4: 这就奇怪了，和你不相干要你生什么气？
0: 那我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罢了。
1: 于是便将燕西和白秀珠丧失感情的话略为对彭振说了一遍。彭振皱着眉：
4: 你管得着他们这些事儿吗？
0: 怎么管不着，秀珠是我的表妹，她受了人家的侮辱，我就得站出来说话。
4: 就是老七也没什么事侮辱她呀。
0: 怎么不算侮辱？要怎么样才算侮辱呢？他先和秀珠妹妹那样好，现在逢人便说不是，这种样子对吗？
4: 老七就是这样喜好无常，我想过了些时 他就会和密斯白言归于好的。
0: 人家秀珠妹妹不是你老七的玩物，喜欢就订约订婚，闹得不亦乐乎，不喜欢就扔在一边，让他气消了再言归于好。你们男子都是一样的心肠，瞧你这句喜好无常的话，这不是人话，爱情也能喜好无常，朝三暮四的吗？
4: 好啊，你同我干上了。
0: 不是我骂你，把女子当玩物，你们男子都是这一样的心思。
4: 这话我也承认，但是你们女子自己愿做玩物，就怪不得男子玩弄你们了。就说你吧，穿的衣服一点不合适，你就不要穿。你身上穿的纱袍子有名字的，叫卓风流纱，这是解放的女子应该穿的吗？
0: 这是一些混账男子起的名字，这白底子加上淡红柳条，不见得就是不正经。若说纱薄一点，那是图凉快呀。
4: 这话就算你对了，你为什么在长衣服里要附上一件小坎肩？
0: 不穿上坎肩就这样挺着胸走，像什么样子？
4: 附着胸有害于呼吸，你不知道吗？因为要走出去像样子，就是肺部受害也不能管，这是解放的女子应当做的事吗？
0: 哎呀，别废话了，谁和你说这些？
4: 我告诉你吧，天下万物大半都是雄的要好看，雌的不要好看，只有人是反过来的。因为一切动物不论雌雄，个人都有生存的能力，谁不求谁。那雄性的动物想要做生殖的工作，不得不想法子。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

0: 您懂的。
1: FM 九十八点五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九集，
7: 得雌性的欢心，所以无论什么禽兽都是雄的羽毛长得好看，雌的羽毛长得不好看，甚至于一头蟋蟀也是雄的会叫，雌的不会叫，人就不然了。天下的男子他们都会工作，都能够自立，女子也不能工作也不能自立，他们全靠男子养活，要男子养活就非要男子爱他不可，所以他们极力的修饰，极力的求好看。请问这种情形之下，女子是不是男子的玩物？
8: 彭振越说越高兴，嗓子也越说越大。他的二嫂程会场正由着院子里经过，听见彭振说什么雄性雌性的话，便一闪闪在一架牵牛花下，听他究竟说些什么。后来彭振说道什么女子全靠男子养活，什么女子是男子的玩物，禁不住搭腔。

0: 玉梅，老三这话侮辱女性太甚了，你能依他吗？
1: 二嫂，进来坐坐，我把这里对你讲一讲。
2: 程会长知道他夫妻两人感情很好，常常是在一处闹着玩的，他们吵这样不相干的嘴也就揽进去，笑了一声便走了。也是事有凑巧，次日是一个光明女子小学在舞台开游艺会的日子，会场是个董事，当然要到。在戏园子里又碰到白秀珠，秀珠笑：“
3: 二嫂真是个热心公益的人，遇到这种学校开会的事儿，总有你在内。”
0: 起先呢，我原替几个朋友帮忙，现在出了名，我就是不到，他们就也要找我的。哎呀，热心公益四个字我是不敢当，像我家老三对令表姐说女子是男子的玩物这一句话我总可以推翻了。
3: 他俩人老是这样闹着玩的。
0: 你将来和我们老七也是这样吗？
3: 二嫂是规矩人，怎么也拿我开心啊？
0: 我这样是规矩话呀。
2: 说毕，会场自去忙他的公务，秀珠也是一时的高兴，回家之后打了一个电话给王玉芬，先笑着问：“
3: 哼，你是金三爷的玩物吗？”“
4: 怪呀，你怎样知道这个典故？”“
3: 我有个耳报神，你在那里说话，耳报神就早已告诉我了。”“
4: 你还提这个呢，这话就为你而起。”“
3: 怎样为我而起？我不懂，你说给我听听。”
2: 玉芬随口把这句话说了出来，没有想到秀珠跟着要追问，这时后悔不迭：“
4: 算了吧，不相干的话说着有什么趣味？”“
3: 哼，你们夫妻俩打哈哈，怎么为我而起？这话我总得问问。”
2: 玉芬被他逼得没法，只得说：“
4: 哎呀，这事儿太长，在电话里不好说，哪天有功夫你到我这儿来，我慢慢的告诉你吧。”
2: 秀珠是个性急的人，忍耐不住，次日便到金家来了。一进门就见一辆汽车停在门口，梅丽夹着一包书从车上下来：“
3: 老八，刚下学吗？”“
5: 几天不见嘞，今天你来好极了，我约了几个人打小扑克，你也加入一个。”“
3: 你们一家人闹吧，肥水不流外人田，别让我赢去了。”“
5: 你不是我一家人吗？就让你赢了去了，也不是肥水落了外人田了。”“
3: 你这小东西现在也学会了一张嘴，我先去见你三嫂，回头再和你算账。”“
5: 呸，我不怕，我到六姐那里去补习法文，你到那里去找我得了。”
2: 谈毕，梅丽的皮鞋嘚嘚地响着已跑远了，秀珠且不追她，便一直来会玉芬。恰好是彭振不在家，玉芬站在窗台边，左肩上撑着一柄樊阿岭，眼睛看着窗台上斜摆的一册琴谱，右手拿着琴弓，有一下没一下的拉着，咿咿呀呀，非常难听。秀珠轻轻地走到他身后，在他腰上隔着了一下，玉芬身子一闪，口里不觉地哎呀了一声，樊阿岭和琴弓都扔在地下了。回头一看，见是秀珠，一只手撑着廊下的白柱子，一只手拍着胸：“
6: 哎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2: 秀珠倒是拍着手笑得前仰后合。玉芬指着秀珠：“
6: 你这东西偷偷摸摸的来了也罢了，还吓了我一大跳。”“
3: 哎呦，你胆子真小，我轻轻地搁着你一下，你会吓得这个样子？”“
6: 那么湿湿的，有一个东西戳了我一下，怎样不吓到？”“
3: 对不住，我来搀你吧。”
2: 于是要来扶玉芬进去，玉芬将身子一扭，笑道：“
6: 你别耍滑头了。”
2: 说时捡起樊阿岭和秀珠一路进屋子去了。“
6: 今天天气好，我要来找你上公园玩玩去，恰好你就来了。”“
3: 我倒不要去玩，可是昨天你在电话里说的话，我听了心里倒拴了一个疙瘩，究竟为什么事儿？要求你告诉我。”
2: 玉芬一想，万万抵赖不了，只得将燕西和敏之润之说的话一一对他说了。“
6: 你也不必生气。”

0: 我想，老七知道我和你是表姊妹，故意拿话气我，让我告诉你。你要真生气，那倒是中了他的计了。
1: 哎，我才管不着呢。他认识姓冷的也好，认识姓热的也好，那是他的行动自由，我气什么？
0: 刚才我还听见他的声音呢，也许还在家里。你若看着他，千万别提这个啊，不然倒像我在你俩中间搬动是非似的。
1: 我自然不会和他说，梅丽在敏芝那里，还叫我去呢。
2: 说毕，便向敏芝这边来。果然，敏芝和梅丽两人坐在走廊下的吊床上。梅丽手上捧着一本法文，敏芝的手指着书，口里念给她听。敏芝一抬头，见秀珠前来，连忙笑：“
3: 稀客呀，好久不见了。”
2: 迎上前来，一只手握着秀珠的手，一只手扶着她的肩膀。秀珠笑：“
1: 也不算稀客，顶多有一礼拜没来罢了。
3: 照理你就该一天来一趟。
1: 一天来一趟，那不但人要厌我，恐怕府上的狗也要讨厌我了。
3: 老七，客来了，你还不出来？”
2: 这时燕西坐在屋子里，正和润芝谈闲话，早就听见秀珠的声音了。他心想，秀珠说些什么，暂不作声。这时敏芝叫他出来，他只得笑着出来问秀珠：“
4: 什么时候来的？我一点不知道。”
2: 秀珠见他出来，早就回过脸去。这时候他问话，秀珠就像没有听见一般，问梅丽：“
1: 你不是说打扑克吗？怎么没有来？”“
5: 哎呀，人还不够呢，你来了就可以凑上一局了。”
2: 燕西见秀珠不理，明知她余愤未平，也不在意，依旧笑嘻嘻地站在一边，绝没有料到和玉芬闲谈的话已经传入她的耳朵。秀珠一面和敏芝姊妹说话，一面走进屋子去。润芝也迎上前来。秀珠见润芝手上拿着一叠小小的水红纸，
1: 这颜色很好看，是香纸吗？
2: 润芝便递给他。
0: 不是，你瞧瞧。
2: 秀珠接过一张来一看，那纸极薄，用手托着，隔纸可以看见手纹，而且那纸像棉织物一般，握在手上非常柔软。那纸上偏有很浓厚的香料，手一拿着就沾了香气。秀珠说：“
1: 这纸是做什么用的？我却不懂，绝不是平常放在信封里的香纸。”“
0: 这是日本货，是四姐姐在东京寄来的。你仔细看，那上面不是有极细的碎粉吗？”“
1: 哇，这是粉纸，真细极了。”“
0: 街上卖的那些粉纸碟儿又糙又厚，真不讲究。还有在面子上印着时装美人像的，看见了真是要人作呕。你看人家这纸是多么细，又是多么美观呢。它还有一层好处呢，就是这粉里略带一点红色，擦在皮肤上，人身上的热气一脱就格外鲜艳。我想这种纸若是夹在衣服里，或者在棉衣服上里铺上一层，那是最好。一来可以隔着里面不让它摩擦，二来有这种香味藏在衣服里，比撒什么香水放什么香精要强十倍，因为那种香是容易退掉的，这种香味藏在衣服里面变身都香，比用香水点上一两滴，那真是有天渊之隔了。”
2: 一番话说的秀珠也爱起来了，便问润芝有多少，能否分一点用用。润芝把嘴向燕西一努：“
0: 恐怕有一两百张嘞。”
2: 燕西果然有这个纸不少，但是他也受了润芝的指教，要做一件内藏香纸的丝棉袍子送给青秋，而且这种计划也一齐对青秋说了，估量着那纸面积很小，除了一件衣服所用而外，多也有限。现在润芝叫秀珠和他要，又是一件难办的事儿。“
4: 有是有，恐怕不够一件衣服用的了。”“
0: 怎么不够？有一半就成了。”“
4: 你以为我还有那多吗？我送人送去了一大半呢。”“
0: 哎，不管有多少，你先拿来给。”

0: miss 买吧，我做衣服多了再送给你，好不好？
1: 你倒会说话，把我的东西做人情。
0: 怎么算是把你的东西做人情？你没有了，我还要送你呢。再说，以你我二人和 Miss 白的关系而论，你简直谈不到一个送字。只要你有 Miss 白，他就能随便的拿。
2: 燕西听了只是微笑，秀珠却板着脸不作声。
0: 怎么样，你办得到吗？
1: 这又不是什么大问题，为什么办不到？
3: 六姐，还是你直接送我吧，不要这样三碗九转。
0: 我看你俩人闹着小别扭还没有平息似的，这还了得？现在你两人一个姓金一个姓白就这样闹，那将来……
2: 秀珠不等润之说完，抢上前一步，将手上的手绢捂住润之的嘴，先板着脸后又笑。
3: 以后不许这样开玩笑了，
4: 我以大姐的资格要管你二人一管，以后不许再这样小狗见了猫似的，见面就气鼓鼓的。
1: 我不是小狗，也不是小猫，我就没对谁生气。
3: 那么，我是小狗，我是小猫啦？
1: 我没敢说你。
4: 别闹了，无论如何，总算是老七的不对。回头啊，老七得陪着 Miss 白出去玩玩，就算负荆请罪。
3: 他有那个功夫吗？
2: 燕西笑了一笑，没有作声。
3: 玩倒不必，我请七爷到舍下去一趟，成不成？
2: 燕西还没有说话嘞，敏之润之同声说：“
4: 成成成，
0: 成成成，
1: 请你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去拿那个香粉纸。”
4: Miss 白，我看老七很怕你的，这东西啊，现在越过越放荡起来，没有你这样的去约束，也好不起来的。
3: 哎，你们姊妹几个总喜欢拿我开玩笑，现在我要正式声明啊，从今天以后，什么笑话都可以说。唯有一件，千万不要把我和燕西牵涉到一处。
0: 那为什么？
3: 你等着吧，不久就可以完全明了的。
4: 等着就等着吧，我们也愿意看的。
5: 我又要说一句了，人家说话你都不愿意和七哥牵在一处，为什么你倒要和七哥常在一处玩呢？
2: 敏之润之都笑起来了，秀珠也没有话说。他们在这里说笑，不多一会儿，燕西已来了。
1: 走吧，我这就送你去。
2: 白太太见这种情形，真是吓慌了，连忙拦住燕西。
0: 七爷，你别生气，大妹她还没有拖小孩子气，你不要和她一般见识。
1: 嫂子，你看她对于我是怎么样，我对她又是怎么样？
0: 我都看见了，完全是她没有理。回头熊起回来了，我对熊起说一说，让他劝一劝大妹，我想大妹一定会后悔的。
1: 那也不必，反正是我的不是，我以后避开他，和他不见面，这事也就过去了。
2: 正说着，只见秀珠端着一个小皮箱气愤愤地跑了出来。他急忙忙地将箱子盖一掀，只见里面乱哄哄的许多文件。秀珠在里面一阵寻找，寻出几叠信封，全是把彩色丝线竖着的，全拿了出来放在燕西面前。燕西一看那些信，全是两人交朋友以来自己陆陆续续寄给秀珠的，彼此原已有约，所有的信双方都保存起来，将来翻出来看是很有趣味的。现在秀珠将所有的信全拿出来，这分明是消灭从前感情的缘故，却故意问：“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你不是说我们永远断绝关系吗？我们既然永远断绝关系，这些信都是你写给我的，留在我这里是一个把柄，所以全拿出来退还你。所有我寄给你的信，你也保留不少，希望你也一起退还我，彼此落一个眼前干净。”“
1: 不保留，把它烧了就得了，何必退还？”“
3: 我不敢烧你的信，你要烧你自己拿回去烧。”
2: 白太太就再三地从中劝解说：“
0: 这一点小事何至于闹得这样，大妹你避一避吧。”
2: 说时把秀珠就推到旁边一间屋里去，将门带上，顺手把门框上的钥匙一套，将门锁起来了。
0: 那里面屋子里有你哥哥买的一部小说， 你可以在里面看看。

0: 嫂子，那何必？你让我避开他吧。
1: 说时起身就要走，秀珠见他始终将相，对于自己这样决裂的表示总是不稍稍转还，分明一点情意没有，便隔着喊，
2: 叶希，你不要走，我们的事还没有解决。
0: 有什么不解决？以后我们彼此算不认识，就了结了。
1: 秀珠要开门，一时又打不开来，回头一看，壁上挂着他哥哥的一柄指挥刀，他性子急了，将指挥刀取了下来，对门上就是一阵乱打。燕西已经走到院子里了，只听见一阵铁器声响，吓了一跳。恰好那屋子里的玻璃窗纱已经掀在一旁，隔着玻璃远远地望见秀珠拿着一柄指挥刀在手中乱舞。燕西吓慌了，
0: 嫂子，嫂子，刀，刀，快快开门，他拿着一把刀。
1: 白太太在外面屋子里也听见里面屋子刀声响亮，拿着钥匙在手上，塞在锁眼里，只是乱转半天功夫也没有将门打开。本来那门上有两个锁眼，白太太开错了。这样一闹，老妈子听差都跑来了，一个听差抢上前一步，接过钥匙才将门打开。秀珠闪在一旁，红着脸正在喘气，不料这门他开得太猛些，往里一推，秀珠抵着不住，人往后一倒，桌子一被碰，上面一只瓷瓶倒了下来，哗啦一声碰了一个粉碎。白太太慌了，急着喊，
3: 怎么了？
1: 抢上前就来夺秀珠的指挥刀。
3: 这个事是做不得的，做不得的。
1: 秀珠拿着指挥刀原是打门，他嫂嫂却误认他是自杀。秀珠看着面前人多，料也无妨，索性举起指挥刀来腰往脖子上抹。白太太急了，直嚷救命。两三个听差仆妇拥的拥，抱的抱，抢刀的抢刀，好容易才把他扶到一边去。秀珠偷眼一看，燕西在外面屋子里靠着一把沙发椅子站定，面色惨白，大概是真吓着了。秀珠见他这样，越发是得意，三把鼻涕两把眼泪哭将起来。在秀珠以为这种办法可以引起燕西怜惜之心，不料越是这样越显得泼辣，反而叫燕西加上一层厌恶。白太太到里面去劝妹妹去了，把燕西一个人扔在外面屋子里很是无趣，他也就慢慢地走将出来，六神无主地坐着汽车回家。燕西到了家，把这事闷在心里，又觉得搁不住，便把详细的情由一五一十对敏芝、润芝谈了。敏芝说，
4: 怪不得他要送他回家，却是要和你办交涉，但这事儿也很平常，用不着这样大闹。我不知道你们私下的交涉是怎么办的，若照表面上看来，你俩人并没有什么成约似的。
0: 我和他有什么成约？全是你们常常开玩笑，越说越真，闹得他就自居不疑。其实我何尝把这话当成真事？
5: 你也不要说那种虚心话，早几个月我看你天天和他在一处玩，好像结婚的日子还就在眼前一般，所以连母亲都疑惑你有什么举动。到了近来，你才慢慢和他疏远，这是事实，无可讳言的。
0: 你这话我也承认，但是我和他认识以来，并没有正式和他求婚，不过随口说一说罢了。
4: 亏你说出这种有头无尾的话，我问你，怎样叫正式求婚？怎样叫随便说说？别的什么还可以随便说，求婚这种大事也可以随便说吗？你既然和他说了那话，就是你和他有了婚约。
1: 燕西被两个姐姐一笑，默然无语。敏芝说，
4: 你们既闹翻了，你暂且不要和这人见面。
5: 那也是，玉芬嫂子和他感情极好，我看这次的是非都是由他那里引出来的。
4: 我想人家也未必愿意生出是非来，你不要多说了。
1: 燕西坐了一会儿，只觉

0: 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音乐。

0: 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4: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5: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6: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3: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7: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8: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9: 嗨，
7: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8: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98.5。
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5: 看得见的中国史第8节，嘉靖靳海与倭寇之患。一，世宗重道。世宗即位不久，就在与杨挺和等文官势力在议论兴献王尊号的问题上发生严重的争执。以杨挺和为首的文官集团虽然依照祖训兄终弟及拥立了世宗，但是却把

至宗的继位看成是孝宗过继皇子，因而坚持世宗皇帝应尊孝宗为父考，而以其生父为叔父。这当然是世宗所不能同意的。杨挺和等阁臣联络朝官，一再抗述，希望迫使世宗就范，屈从廷议。世宗尊崇父母，要维护皇权，自然不甘心受人摆布，自削权柄。所以大礼之意就成为新皇帝与旧朝臣的一次全面的较量，历史上称之为大礼义之争。这一事件从嘉靖即位的正德16年开始，公元1521年，一直到公元1538年，嘉靖17年，世宗一方胜利结束为止。以杨挺和为首的朝臣受到打击，以慈寿皇太后，也就是明武宗的母后张氏为代表的皇族勋戚势力也被削弱了。世宗皇帝总揽朝政大权，皇权高度集中。世宗皇帝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把精力都投到了大礼义上，绝不仅仅是为其父母争夺皇考以及皇太后空虚名位的问题，其真正的目的在于加强皇权，冲破内阁的制约。从实质上说，嘉靖大礼义之争实为皇权与阁权的斗争。嘉靖皇帝借大礼义风波巩固了地位，实现了他对明朝长达45年的统治。世宗即位之初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比如打击宦官的势力，抑制外戚勋贵集团，减缓土地兼并的速度。可是随着登基日久，权力巩固，世宗就开始崇信道教方术，愈演愈烈，最后发展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了。嘉靖3年，公元1524年，龙虎山上的清宫道士邵元节被召进京，他被世宗封为真人，颁为2品，而且还在城西专门为他建造了一座真人府。嘉靖15年，公元1536年，世宗皇帝有了儿子，他认为这是邵元节祈祷有功，于是就赏赐后者蟒衣玉带，还加官为礼部尚书。邵元节死了之后，方士陶仲文又得到了世宗的宠信，他被受封为礼部尚书、太傅，而且世宗给予其1品官员的薪俸待遇。嘉靖21年2月，公元1542年，世宗皇帝险些被不堪忍受他虐待的杨金英等16名宫女给勒死。杨金英等人失败被杀，这一年是农历的壬寅年，所以这件事情就被称为壬寅宫变。经过这场事变之后，世宗更加不理朝政了，他躲进了西苑永寿宫，从此就不出来了，20多年的时间就没有上过朝。朝政先后由当权的内阁大学士把持。
其中善写青词、阿谀奉承的奸臣严嵩是专权时间最长的。所谓的青词，指的是在斋教祈福活动的时候，向太上尊神呈奉奏章的一种祝词。因为通常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名青词。上有崇道的君主，下有专权护国的大臣，明王朝一度陷入到了贪贿成风、国困民穷、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窘困境地。时人因此讽刺说，家境家境，家家干净也。二，靖海与倭患。明世宗不作为，不仅导致了国家政治经济问题严重，也损害了国防安全。嘉靖时期，蒙古鞑靼部在俺答汗的统治之下兴旺起来，不断地进犯明朝北部边境。嘉靖29年，公元1550年，俺答汗率大军兵临北京城下，协求通共，史称庚戌之变。次年，明朝迫于俺答汗的威势，开马市与宣府、大同等地，后来又因为避世而战事复开，北京城多次戒严，直到隆庆初年，俺答汗受封为顺义王，双方互开边贸，北部的边患才得以控制。除了北部的鞑靼入侵之外，明朝南方的倭寇之患也在嘉靖一朝最为惨烈。倭寇入侵中国，在明朝初年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日本的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在战争中落败的一些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的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抢劫烧杀。明朝初年，明太祖严厉打击倭寇，在沿海兴建了防倭城，布置数万兵力，倭寇大为减少。但是到了嘉靖年间，明朝的国力逐渐衰微，君主荒怠无能，奸臣把持朝政，倭寇入侵的事件就频繁发生了。到了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日本的左右京兆尹大夫分别遣使宗社、瑞佐和宋肃清至宁波。宋肃清事先贿赂宁波市舶使，得以先办入境手续。宗社不平，追击瑞佐和宋肃清二人，却波及到了明朝的官兵和居民。都指挥刘瑾战死海上，指挥袁琏被俘虏，而明军竟然无力抵抗。世宗闻听之后大怒，于是就宣布罢市舶司，下令寸板不得下海，断绝了和日本的一切官方贸易。可是，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民间走私贸易却日益猖獗起来。倭寇和海盗、沿海的豪族、商人，甚至是官员结合起来，形成规模庞大的走私团伙，
此后的四十年是明代倭寇危害最烈的时期。在当时的倭寇中，华人所居七八，除了中国人和日本人之外，还有一部分马来西亚人和葡萄牙人。倭寇演变成一个国际性的武装走私团体。在各股倭寇之中，以王直的实力最强。明史上，王直写作汪直，他原来是徽州的一个海商，后来因为贸易不通而专以走私抢劫为生，流亡海上。汪直在日本平户建立基地，并联合葡萄牙和日本的势力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最终汪直的海商集团成为中国海商集团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一支。他拥有兵种20余万人，以及载重百吨以上的巨舰百余艘。王直的海盗集团不断地在舟山、定海一带抢劫杀人。嘉靖32年，公元1553年，王直率巨舰百余艘避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影响甚大，史称仁子之变。嘉靖26年，公元1547年，因为倭寇日盛，明朝命右副都御史朱纨为浙江巡抚，负责浙闽的海防。朱纨上任之后雷厉风行，擒杀海盗及奸商96人，但是因为触及到了官僚谋利的关节，他竟然被诬告擅杀2名，最后被逼服毒自杀而死。此后倭寇在沿海如入无人之境。嘉靖32年，公元1553年，南京兵部尚书张京奉命征讨，取得了王将进大捷。可是严嵩的党羽赵文华到来之后，就使得这位抗倭英雄背上了畏敌失机、迷想殃民的罪名。他被押回京城之后斩首示众了。之后出任浙江总督的胡宗宪也因为无法以武力消灭王直，所以就利用其迫切要求通商的心理来诱捕王直。嘉靖36年，公元1557年，王直被捕入狱，2年之后他就被杀了。而王直被诱杀之后，他的养子和下属们大肆报复，四处作乱，海患变得越演越烈了。3，戚继光抗倭。倭寇的不断骚扰让数十万百姓被杀被俘，无数的财产被劫掠，农工商业的生产秩序也被严重打乱了，整个东南沿海其富庶之地遭到了巨大的破坏，解除祸患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让人们看到了抗倭胜利的希望，他就是明代中晚期的军事家戚继光。戚继光生于公元1528年，卒于公元1587年，

他字元敬，山东蓬莱人。戚继光出身将门，17岁的时候就承袭他父亲山东登州卫指挥检事一职，开始了金戈铁马的一生。嘉靖35年，公元1553年，由于浙江总督胡宗宪的极力推荐，戚继光调任浙江任参将，负责镇守倭寇出没频繁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及所辖各县。嘉靖38年，公元1559年，戚继光针对沿海卫所废弛、旧军战斗力低下等情况，亲自到义乌等地招募了一支由4000多名农民矿工所组成的新军。这支部队经过戚继光严格的训练之后，精通战法，军纪严明，战斗中屡战屡胜，被誉为戚家军。当时的抗倭队伍还使用了福建浙江沿海一带颇具特色的一种战船浮船。这种尖底的古海船在明代被作为战船来使用，一般能够容纳水手战士100余人，装载有红衣大炮、弗朗机炮、火铳、火药弩箭等等武器。此外，戚继光还结合实战的需要，根据东南沿海沼泽多、倭寇习惯用重箭长枪作战的特点，他创造了一种攻防兼宜的鸳鸯阵，将盾牌、长枪、叉、狼线、棍刀等肉搏武器配置上火器、弓箭等远射兵器，通过灵活变换队形，发挥各种武器和士兵整体作战的威力，在对倭寇的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杀伤力。嘉靖40年4月，公元1561年，倭寇数千人驾驶100余艘船只大举入侵台州。戚继光得到战报之后，紧急部署兵力，戚家军神速迎敌，和敌人在台州展开了激战。戚家军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作战9次接捷，一共歼灭倭寇5000多人，史称台州大捷。仅此一战，戚家军就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名声，令倭寇闻风丧胆。戚继光在战场上看到了义乌人的英勇，于是又亲自到义乌募兵3000多人，扩建队伍，补充实力。在戚继光和其他将领的共同努力之下，抗倭战争集结胜利。9月，浙江总兵卢唐、参将牛天锡分别率军在宁波、温州等地与倭寇交战10多次，最终大获全胜。至此，流窜到江浙的倭寇基本上就被荡平了。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日趋安定，经济也逐渐地繁荣发展起来。嘉靖41年，公元1562年，世宗皇帝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负责在福建用兵的事宜。俞大猷生于公元1504年，

0: 卒于公元1580年。他是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于大猷是福建晋江人，历任参将、总兵等职务，转战东南沿海，战功卓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0: 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2: 要我说呀，他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他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再见了，
4: 美丽的体育团，
5: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6: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7: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5: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8: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7: 走了，回家了。
0: FM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9: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0: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

0: 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

0: 一均等化。
1: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2: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3: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5: 哎，烧烤的主持人，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5: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5: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6: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样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7: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8: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 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0: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9: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1: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2: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11: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3: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11: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4: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5: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8: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7: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6: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18: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16: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9: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6: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 她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她

0: 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2: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3: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2: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3: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2: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0

0: 当天早上七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
6: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县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周祖义、赵龙出席；
1: 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举行；
2: 赵龙会商调度防汛救灾工作；
1: 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2026中国教师发展论坛在福州开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学习借鉴先进经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注入强劲动力和提供有力支撑。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主持会议，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景光教授应邀到会，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践及其对深化民港合作的启示专题辅导报告。报告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系统介绍了香港的高等教育、科技创新、人才政策

0: 等情况，提出了进一步密切闽港合作的多项建议。与会同志表示，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兼具理论思想性和实践导向性，对我们准确把握全面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总体要求、重大任务，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会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要论述，同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内涵和路径，立足福建实际创新工作举措，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构建市场导向、应用为先、数字赋能、双碳引领、山海协作、两岸融通、海纳百川、敢为人先，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注重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积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双一流和新型研究型、一流应用型高校建设，优化高校学科布局，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要坚持人才引领驱动，以人才发展规划为牵引，以人才平台建设为抓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充分激发各类人才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的使命担当和创新创造活力。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领导、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再容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13届省政协常委会第19次会议召开，围绕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协商议政，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会上，省政协副主席黄如新做主题发言，吴明宏、赵金杰、程明、蔡进军、秦海鸥、罗恩平、郑南峰、滕景光等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结合各自实际，围绕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引育供给等方面提出许多积极务实的建议。周祖义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置于重要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记于心，见之于行，把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要求与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通起来，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关键是要把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要求落实好，重点要在一体上下功夫，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力保障。要突出以科技发展和产业需求为牵引，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着眼全省发展大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优化高校布局和学科专业设置，强化科教协同育人，深化产教融合，不断提升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要突出以科教融会和产研融合为重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建设高能级科创平台上下功夫，在以需求为导向的高质量科技供给上下功夫，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上下功夫，给予高校和科研院所更多自主权，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和人才心无旁骛投身创新实践， 要突出以赋能松绑和支持创新为导向，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树立大人才观，更加精准地引进人才，更加灵活地使用人才，更加科学地培养青年科技人才，优化人才服务保障，完善科技奖励、收入分配等制度，着力造就更多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统筹推进各领域各层次的人才队伍建设，让福建成为各类人才创新创造大有可为的热土。要督促并举打造一流创新生态，着力健全激励创新的市场环境，培育创新文化，扩大创新交流合作，为创新提供更好的阳光雨露。周祖义希望广大政协委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紧扣我省“十五五”规划明确的重点任务，以更高站位把准政治方向，以更实举措服务中心大局，以更强担当汇聚发展合力，扎扎实实履职尽责，为深化创新型省份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政协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积极为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搭建更多平台，拓宽履职渠道。滕家才指出，本次协商既是省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论述的具体举措，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助力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务实行动。要持续深化思想认识，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立足政协职能履职尽责，更好服务我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紧扣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部署，组织开展跨界别跨领域调研，综合运用各类履职载体，围绕构建协同创新生态，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完善人才引育留用机制等重点领域，精准建言献策。要按照省委深入开展三征行动要求，深化为民协商、为民服务特色品牌建设，引导界别委员深入基层一线，做好宣传政策、解疑释惑的工作，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我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广泛凝聚智慧力量。省领导吴协林、林瑞良、黄海坤、林文斌、黄文辉、王光远、阮诗伟、刘宪祥、于军、黄林出席。
0: 本台消息，连日来全省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部分河流超警戒水位，防汛防内涝，地质灾害防御形势十分严峻。三号下午和四号上午，省长赵龙赴省防汛指挥部详细了解相关河道水情、水文站点水位和预报预测情况，听取各地救灾工作进展情况，会商调度防汛救灾工作。赵龙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持续密切跟踪风情、雨情、水情变化，立足最不利情况，尽最大努力，坚决果断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强化重点场所部位排查除险，争分夺秒抢修基础设施，尽快恢复受灾地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过硬作风坚决打赢防汛救灾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3: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2: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3: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98.5。
5: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2: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6: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7: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8: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9: 我的宝贝真乖，
10: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关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林温馨、魏慕涵、林子迪、高锦欣和李雅轩。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城关小学的林温馨。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条喜讯。2026年7月18日至21日，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丙组棒球赛在龙岩市连城县火热开赛。经过多日激烈角逐，平潭代表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脱颖而出，强势问鼎冠军宝座。本次参赛的16人队伍中，有13名队员来自平潭城关小学，他们是我校棒球教育的骄傲，是海信少年的最佳代言。他们在赛场上敢打敢拼，默契配合，用一次次精准的传接球，一记记有力的挥棒，打出了平潭城关学子的风采，打出了平潭少年的气势。平潭城关小学自2017年成立校棒球队以来，始终以海信教育为育人特色，以棒球运动发展为突破口，打出了体教融合的新弧线。U8、U10、U12三支棒球队的组建至每周3到5练，使学生能够得到充分的训练。学校体育教师自创的棒球操在大课间推广普及，如今学校2000多名学生人人都会跳棒球操。漫步校园，棒球文化墙格外引人注目，瀚海梦队、星海队、扬帆队、海沙战队各班级棒垒球的队名和队旗一一展示，还连续举办4届渤海杯校园棒垒球联赛。作为第一批美台棒垒球联动